0: 影响了干事创业积极性等等。文章说，我们党以管党治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受到许多国际人士点赞，全面从严治党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中共是执政党，同整个社会和国家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也使国家治理更加稳定、高效和可持续。反观世界上不少国家受困于党争内耗，政策来回翻烧饼，社会共识难以凝聚，还有的受困于腐败蔓延，经济社会发展步履维艰。中国共产党通过管党治党，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当前我国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对我国发展影响加深。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隐患较多。特别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迅速广泛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深刻重塑科研范式、产业形态和经济格局。能否有效驾驭复杂局面，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和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干部队伍中本领恐慌的问题不容回避，还有一些干部在复杂矛盾面前畏首畏尾，在难题面前得过且过，对风险隐患熟视无睹，怎么办？还是要向从严管党治党找出路、要办法。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党建工作，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增强专业能力，发扬斗争精神，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加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记者唐宝刚报道。七十载扎根基层教育一线，以德育魂，以教启智。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身兼德育管理与课堂教学双重职责，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9月8号，记者走进县第一小学时，孙红英正带领学生开展体育课教学。他细致示范跳绳课前热身动作，耐心讲解动作要领，纠正学生跳绳不规范姿势，课堂氛围生动有序。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1: 从教以来，我先后担任大队辅导员、德育主任，现任德育副校长。无论岗位怎样调整，我始终坚守教学一线，坚持上好每节体育课。
0: 深耕校园教学一线多年，孙红英始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德育副校长岗位职责，聚焦学生身心健康与思想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他不断健全完善学校德育工作体系，以红色铸魂、品德养成、实践育人为核心，常态化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主题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校的情怀。同时，他扎实推进少先队标准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思想引领工作。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和突出的育人成效，先后获评县级骨干少先队辅导员、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他以精细化管理统筹推进全校德育工作提质升级，将德育教育渗透校园方方面面，有效助力学校育人质量稳步提升。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1: 体育强体魄，德育润心灵。工作中，我将品德教育融入课堂教学、课间活动、 校园日常管理，抓实学生行为

0: 习惯养成，注重学生品格培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身兼德育管理与一线教学双重职责，孙红英做到了管理与教学两手抓，两不误。行政事务虽然繁杂，但孙红英始终没有脱离教学一线。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他积极参加省市县各类教学赛事，先后获得市级优质课一等奖、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等荣誉。在教育科研工作中，他参与的省级课题顺利结题，获得市级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了承德市教育科学“十四五”青年课题。作为承德市骨干教师、精英教师，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做好传帮带，悉心指导青年教师钻研教学，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凭借突出的工作实绩，孙红英先后获得县级优秀教师、市级教学能手等多项荣誉，多次荣获县级嘉奖、市级技工表彰，用累累硕果诠释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0: 立足百年一小，肩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份使命于我而言既是鞭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把体育教学与德育工作紧密结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潜心深耕教育，尽心履职担当，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1: 记者徐川报道。
2: 9月7号，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滦平县分院联合县疾控中心北大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主题宣传讲座，引导居民培养健康生活习惯，预防慢性疾病，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生活品质。共计30余名社区群众参与活动。本次讲座以三减三健为核心，结合居民日常饮食、运动、养生场景开展科普宣讲。授课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减盐、减油、减糖的食用方法，以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养护知识，纠正群众日常不良生活习惯和养生误区，提供专业化、实用性强的健康指导。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高血压、糖尿病防治知识手册，普及基础慢病防治知识。现场群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主动咨询居家养生、慢病养护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参与群众发放纪念礼品，有效调动了群众学习健康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主动性。此次科普宣讲补齐了居民健康知识短板，帮助群众掌握科学养生方法，树立了健康自律的生活理念。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普惠性健康科普活动，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培育文明健康新风，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4: 《贺龙全传》56回。贺龙一声令下，把抢女孩的那个当官的以及那几个当兵的全都押往独立团。同时贺龙还指示，不经过他的许可，没有查明事情真相之前，一律不准放人。他手下的人闻风而动啊，把这一伙人全带走了。刘伯承拍拍贺龙的肩头，很赞许啊，而后长叹一声：“嗨， 都怪孙中山先生没有兵权，乃至酿成大祸。贺龙也颇有同感。接下来贺龙陪着刘伯承又吃了顿饭，又逛了逛街，一直消遣到日没西山，贺龙这才返回驻地。他一进驻地呀、啊，陈图南呢正等着着急呢。哎呀，团长，你可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吗？出了大事了，赖新生赖军长给你打了三次电话，还派过两次人来，非叫你把人给放了，交给他审讯呢、啊、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说你没在家等一等，等一等，一直拖到现在，大概啊赖军长早就火上了房了，你可惹了大祸了。嗯，他身为军长，纵容手下人抢男霸女，他本身就是个贼，这样的贼军长能办出好事来吗？我就是要管管这些贼，叫他们知道知道王法的厉害。你不用管了。陈图南也是好心呢、啊、一看贺龙的火气太高了，过了一会儿接着劝他，我说团长啊，行了，你毕竟权力太小，没法跟人家抗衡，要把事情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把人放了得了。不行，我呀麻花不吃，我就要这个劲儿。结果呢，贺敬斋也劝，其他的人也劝，正这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正是副总指挥石青阳。石青阳在电话里也哀求他，云清啊，算了吧，赖军长给我也打了几次电话，甚至登门问罪啊，指着我的鼻子大发雷霆，说是我把你给惯的，我实在招架不住了，我说你呀、啊、干脆把人就放了吧。你说贺龙怎么办？贺龙实在没办法，气得把桌子一拍，我说你们都过来，要按我的意思，我非把那当官的枪毙了不可，那几个当兵每人打40军棍，放他们回家。可是现在形势所迫呀，这话不能从我嘴里说，我得问明白。那个姑娘问明情况了吗？问明了，的确是被抢的。好吧，给那姑娘拿10块光洋，放她回家，早都放了。另外的人我他妈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贺龙一甩袖子他走了，这帮人只好照办呢，把这当官的当兵的给放了。贺龙胸中怒气难消啊，出了军营看看皓月当空，他站到一座桥上，这座桥叫四马桥，望着桥下的流水，瞅瞅长空皓月，贺龙长出一口气，心里很烦躁，很烦躁，心说贺龙啊贺龙，当年你在赶马帮的时候两把菜刀起誓，我已经对天盟誓了，杀尽天下不仁不义的狗头，为老百姓做好事，可到了现在我眼睁睁就得把不法之徒给放了，实在违背了我的誓言呐、啊！今后我一旦有了权力，我是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又想了想，这么多年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且不说自己受过几次伤，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们是为个啥呀？为的是中华民国，为的是民众啊！ 可到头来这些狗才是越来越多，这仗打的有啥意思？死的那人为什么死的？负伤的人为什么负伤啊？他心里感到是十分的茫然。突然他又想到脚下这座石桥叫四马桥，当地人跟自己说，当初古人呢叫司马相如，就站到这个石桥上发了誓了，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回来。古人有句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故此给这桥起名叫驷马桥。我今天也站到这座桥上，我也发了誓了，到底我的誓言能不能兑现得了呢？我能不能赶得上古人司马相如呢？他是心潮澎湃。简短解说，一直到了深夜，大伙不放心来找他，他才回了团部。一打听事情都处理完了，他长叹一声，是倒头便睡。话分两头，咱们单说北洋军各部。这些川军呢，被革命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占据了四川边边沿沿的县城，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个个是惊魂不定啊，生怕革命军乘胜追击。哎，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动静，他们这才放了心呢，当官的开始整顿队伍，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大帅吴佩孚。吴佩孚一怒之下撤了代总司令赵荣华的职，令任命袁祖明为代总司令，要夺回成都和重庆，同时还命令各处将大批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补充北洋各部队。就这么一折腾啊，那些失败的川军又还了洋了，也缓过气儿来了。有一个当官的叫刘向，他和这熊和武、石青阳都有旧仇，这次也趁火烧鱼，见吴佩孚正在用人之际，他也过去给帮忙。经过两个多月的折腾，北洋军人马齐备，在当年的十一月，袁祖明、杨森、刘向各路军队是分别由水汉两路向革命军发起进攻。这时候各路的讨贼军呢，哪顾得了旁的，你清我杂，互相争权夺势。忽然见北洋军大举进攻，只好仓促应战了。你说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能打得了胜仗吗？就在关铁山一战，革命军大败，让人家打的是人马自相践踏，抛弃的物资粮草不计其数。那个赖新辉本人呢，好悬被北军给抓了俘虏。北洋军毫不放松啊，一口气追到嘉陵江北岸，把重庆给夺回去了。革命军只好全部撤到三台县一带，让人家给打得稀里哗啦的。有句话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就在革命军在四川大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遇上事了。本来孙先生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讨伐北洋军阀，但是呢内部出了叛徒了，就是粤军的总司令叫陈炯明，这小子发动了武装叛变，炮轰观音山，是围攻总统府，想要杀害孙先生。孙中山被迫无奈，在众人的保护下登上了一支军舰叫宝璧舰， 在舰船上做了司令部进行指挥。

双方相持了50多天，因为陆路的援绝守株无忌呀、啊，是孤立无援，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孙中山先生万般无奈，急赴香港，转道奔上海。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孙先生会见了革命先烈李大钊、林伯渠和苏俄特使岳飞。11月15日，先生在沪召集国民党代表50余人讨论改进党务案，先生下决心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孙先生的情况。再回过头来说四川的情况，革命军退到三台一带以后，贺龙从报纸上得知孙先生蒙难抵达上海，心里头万分焦躁啊，心说这是怎么搞的，哪那么多的叛徒啊，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因此他派参谋叫周长兴带着一封信赶奔上海去慰问孙先生。再说四川革命军总指挥熊克武急得咣咣直跺脚啊，完了完了，我们死了多少弟兄，付出多少努力，好不容易打下的四川到现在都丢了，都丢了，我有何面目去见孙先生。哎呀，他急的危今之际整顿残兵败将，复夺成都和重庆。但是他决心是挺大呀，能不能做得到那是两回事儿。只好他亲自赶奔三台县前去督师，想要挽回败局。不料他刚进了三台县，那杨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攻三台。本来这三台县是第一县了，周围有不少的革命军在此保护，哪知道离城30里横山子一带出了个旅长叫鲁平。这个鲁平是花钱买的官，毫无战斗经验，当旅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驻防，一听到前线炮响，他扔下部队首先就撒丫子了，结果敌军没费力就把这一个旅给打散了。这熊克武刚进城没弄清怎么回事呢，杨森的部队已经冲进了三台县城，听说革命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城里，那熊克武肯定也在司令部，因此杨森下了死命令要活捉熊克武，捉住者有重赏。这北军是非常的奋勇之前呐、啊，冲啊杀呀，活捉熊克武啊！这熊克武手下带着一个团的卫队，您还别说，这一个团的主力卫队还真就起作用了，拼死冲杀，保卫总指挥。经过一场激战，死伤的人数过半，手下的人剩的就不多了，这可真就到了大势已去的时候。熊克武一听，这心反倒平静下来了，长叹一声：“时也，运也，命也呀！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我能受那种侮辱吗？”他心说话，可惜呀、啊，从辛亥革命开始那一天，我打的是第一枪，革命到了今天，没想到半途而废，我命丧三台县。想到这，他是心灰意冷，一伸手拔出防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就要自裁。幸好贴身的卫兵啊，手疾眼快，过来把他们膀子给拽住了，把枪给夺下来。总司令，总指挥，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这样，滚，给我躲开，我知。

至死不能叫杨森抓了我的俘虏，他抓不着您呐、啊，总指挥啊，谁都可以死，您不可以死。这样吧，

不是，现在跑还来得及呀。总指挥，我求求你了。哎呀，不要多说了，我心意已决。这样吧，如果你能冲得出去，到了我家安抚我家子女，我就不必细说了啊。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了，熊和武一闭眼，二次举起手枪。当兵的哭成泪人，瞪眼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候，围攻总指挥部的北军是一阵大乱，哗，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啪啪，冲啊杀啊！突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是满身的征尘，那脸呢被硝烟熏的都变了颜色了，但是身体高大，虎虎实实一员战将，手拎着双枪来到熊可武近前。总指挥，卑职来晚了，总指挥你受惊了。熊可武赶紧把手枪放下了，抬头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你是何人？卑职贺龙是也。哎呀，云清，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虽然同是南军，并未谋面呐、今日你来的太好了，总指挥不必多说了，现在我保你闯出重围，赶紧上马吧。你说有这个希望，谁还想自杀？到这儿话不必多说了。贺龙啊，率领他的独立团闯进重围，救了总指挥。在他的保护下，熊可武安全撤出三台县呢。一路退着，一路收拾残兵败将，跟如同退潮的水一样，哗，沿着长江就败下去了。四川一仗到此似乎结束了。北军转败而为胜，革命军是先胜后败，被人家打的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这个事儿就发生在1923年1月的中旬，熊可武把部队集中的简阳进行了稍事的整顿，而后一句话晋升贺龙为讨贼军第9混成旅旅长。你说多不容易，贺龙这官当的，光这团长做了多少年呢？现在好不容易官升在旅长，贺锦斋为第一团的团长。这时候熊可武可真为难了，部队连吃败仗，士气不振，志气低落，欲想西攻成都，力量不够。东下重庆也没那个本事，现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北军占领，重兵把守，要想复夺谈何容易啊！副总指挥石清扬给出了个主意，总指挥啊，我看这么办，咱们率兵南进，夺取泸州，先拿泸州作为根据地。这泸州是背靠滇黔，再图恢复，你以为如何呀？熊可武点了点头，望着地图上看了一看，那就这么办吧。他下了命令，谁知道这部队才开拔，第一军的两个营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等到了隆昌，于继堂就这个败类又给拉走了两个旅投敌，熊可武是又急又气啊！大军到了鄱阳北岸，驻军泸州城北的五峰顶一带高地。本来这会儿啊，南军就是革命军还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站在这地里也不错，如果不出意外，本可以能打几个胜仗，转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
没想

到家败出豪头啊，在这锦官结要的节骨眼上，第一陆军的师长叫杨春芳又反水投敌。这杨春芳啊，见革命军已到了穷途末路了，他也灰心丧气了，秘密跟杨森勾结，杨森许给他重赏，所以他这才反水。他这一背叛，革命军就没能占领泸州啊，石青阳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熊克武没办法，跟石青阳商议，把这部队沿长江北岸巡流而退，在江津渡过长江，向贵州撤退到遵义。到了自己的地盘了，贵州督军唐继尧，表面上也是自己的人吧，便指定黔北和黔东16个县，让他们就地屯扎进行整编。至此，革命军才喘过一口气儿来。哎呀，熊克武、石青阳立刻召集残兵败将、高级将领，开了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贺龙全传》57回，书接上回。熊克武的革命军在四川打了个大败仗，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厚着脸皮退到贵州省。这是大后方啊，还得感谢贵州省的督军唐继尧网开一面，答应啊给他们分15、16个县，一个是黔东，一个是黔南，你们随便在这休息，在这整顿。熊克武是千恩万谢呀。等部队安稳下来之后，为了稳定军心，他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一咬牙，吩咐一声是大排宴宴，咱们好好品一品贵州的茅台酒。参加会议的将近200人，老实说呀，茅台酒那么好喝，在座的人都没喝出滋味来，那么丰盛的酒宴是食之无味。为啥呀？打了败仗了，没脸吃喝呀，士气不振，一个个也没有话了，耷拉着脑袋，这士气是一蹶不振。慢说是他们，这个总指挥熊克武也没词儿啊。他看了看副总指挥石青阳，石青阳还行，勉强的笑了笑，把牙一呲，那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比哭还难看。把酒杯端起来了，各位振作点嘛，兵家胜败乃常事，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我们是打了败仗了，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我们现在整顿，整顿完了之后养精蓄锐，然后再打回四川。要想打仗还得靠着各位呢，大家振作一些，来，把酒杯举起来，干干干。众人勉强把面前的酒喝下去了。石青阳啊，本来想接着往下讲讲话，给大家提提士气，可是讲着讲着他先哭开了。哎，各位啊，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在离开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给我们送行，拉着我和总指挥的手，一再的告诫，就盼着你们四川打胜仗呢。我们在孙先生面前也打了保票，没想到啊，现在是兵败将亡啊，我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这万一见到孙先生如何交代？
辜负了孙先生的重托，没脸见人。这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叫戴茂新，戴茂新呢是火爆的脾气，不过这个人呢野心也挺大，他还要争夺四川省的省长呢，没少花心思，光大洋花了多少万，结果这省长也没捞到手。其实啊，就是捞到手也得被北军给赶跑了，朱兰的打水是一场空。这戴茂新呢用手一拍桌子，妈的，都赖这赖新辉这个狗娘养的，你说他掌握着大军的军权，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就整日里的玩娘们，结果把讨贼军好端端的光景给断送了，他就是罪魁之首啊，将来见着孙先生非得告他的状。这个赖新辉啊没参加会，有病啊，正养病呢，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参加了，其中有个旅长一听这话不对劲儿，他不爱听。这个旅长也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我你说啥呢？怎么归罪我们军长啊？你戴茂新咋样？你还不是见枪一响先溜之乎啊？你怎么反过头来反咬一口？要说告状，应该告你的状。三说两说，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吵翻了。这个旅长也够厉害的，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要打这戴茂新。他刚要搂机子，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握住手腕的，一拧他，哎哎哎！这时候把手枪给夺过去了，然后把保险给关上了。他回头一看是谁呀、啊？新提拔的旅长贺龙。贺龙挨着他坐着。贺龙一瞪眼，你干什么？到前线打仗没本事，跟自家人起哄，你本事可不小，你敢以小犯上打军长吗？哎，姓贺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打他，我照样打你，你敢？贺龙把眼睛一瞪，把枪也拽出来，我让你脑袋先透天儿。你说这饭还有个吃的好吗？熊可武在主席这座上坐着，一看贺龙出面帮忙了，熊可武不但没着急，相反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开会的这些当官的吓懵了，心说坏了，我们的总指挥犯神经了，他还笑得出来，他笑个啥呀？就打仗的人也不打了，都把枪归还在鞘内，瞪眼看着总指挥。熊可武是真笑，笑罢多时，看着开会的各位，我说各位弟兄啊，你们认为我发神经吧？没有，我思路敏捷，头脑清醒得很，我这笑可不是装出来的，我这笑是发自内心。你们一定要问我为啥要笑。不错，咱们是打了败仗了，可是打败仗当中显出两位了不起的英雄，我得了左膀右臂了。你们要问这两个英雄是谁，头一个就是百胜将军刘伯承，你们服不服？人家从来没打过败仗。再一个就是贺云清贺龙，这是龙虎二将，我的左膀右臂啊。要讲究配当指挥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我的本钱。我发现了金子了，我发现了钻石了，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啊。正好各位都在这里，我当众郑重宣布，我以总指挥的名义代表孙中山先生，委派贺龙为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
一句

0: 化贺龙升了师长了。还那句话呀，贺龙升官真不容易，当了多少年团长，竟是独立团的团长了，好不容易熬到旅长，这转眼之间又升着师长，他遇上识货的人了。打这以后没人叫团长了，都是贺师长贺师长。贺龙也非常高兴，从内心感谢熊科武。熊科武宣布完了之后会散了，他单独把贺龙给留下了。那位说，怎么这刘伯承没升官呢？刘伯承为什么不提？因为撤退的时候，刘伯承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左腿受了伤了，现在正在四川边境养伤没来，所以也没加封他的官职，也没让他参加会议。贺龙参加了，所以才提拔了贺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其他的人都走了，熊科武把贺龙留下了，非常认真慎重的，非常严肃的跟贺龙说，老弟啊，恭喜你荣升啊，总指挥还不是您的提拔吗？不，你说错了，我代表孙中山先生啊，我提拔你，你是应该的，你称职啊，那别人他就当了军长，他不配，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唯独你这个师长是称职的到家了。论你的才能，何止是个师长啊，好好干，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军长总司令你全当得了，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叫他这么一捧啊，贺龙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没词儿答对了。总指挥，您把我留下就是说这些？不，我有件事向你交代，过不了两天我跟青阳要起身赶奔上海面见孙先生，请示机宜，在目前应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请孙先生指示。我们两个人一走，这千斤重担就交给老弟你了，现在你是师长了，大权在握呀，我允许你扩编军队，兵员一定要足，武器一定要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别的部队我全不关心，我就关心你的下属，我临走之前全给你配备齐了，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本钱，你把家给看好了，这是一。另外呢，我给你选了个地儿，就是铜仁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铜仁县在黔北黔南一带是头一个富裕的县，那个地方县城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富人极多，你把司令部安到铜仁县，那就是你的大本营，我们回来之后到那儿去找你，你看好吗？谢总指挥的安排。行了，万语千言，千言万语，说多了也是废话呀，你好自为之吧。是。贺龙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没几天，熊科武、石青阳两个人果然起身奔了上海了。咱们单说贺龙，现在是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别的师啊有名无实。比如说一个师里的7000人，有的师连3000人都不到，有的一个团本来得1000多人，这团里连200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有名无实吗？唯独贺龙这个师是足援呢，将近6000多人，武器装备是十分精良，这贺龙率领大队按着熊科武的指示，浩浩荡荡着开奔铜仁县。走到这半路上还遇上一件事，正遇上两个武装团伙火拼， 打的是天翻地覆啊，硝烟弥漫，是战火纷飞呀、啊。哪边的人也有六七百，这家伙事儿还都挺棒。贺龙赶紧叫人马停住，又派出侦查人员前去侦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大约20多分钟之后，侦查员回来了，报告师长，这两伙人我们打听清楚了，左边的一个叫罗仁的，手下有七八百弟兄，号称一个团，右边的是个女的，人送绰号叫周大脚，也有六七百人。这周大脚虽然是个女人，双手打枪十分了得呀，据说他们两家有夙愿，今日报仇，故此火拼。哦，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绿林人，过去都是山大王。哦，好了，部队前进，来，一团长二团长跟着我走。贺龙是一马当先，冒烟吐火，是直奔战场。谁敢干这事儿？被榴弹打死怎么办呢？贺龙就不在乎这个事儿。来到战场之后，他把盒子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住手！都不要打了！嘡嘡嘡！不要打了！”这两方面正在火拼之时，看半道杀来个程咬金呢、啊，而且横在他们两者的中间为首一个当官的对天空打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马上停止了射击。这罗仁一马当先过来了，周大脚也过来了，就问：“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们解围？”贺龙一笑啊，在下乃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龙，贺云清。人的名，树的影，就没见过贺龙的，也知道这个字儿，也知道他的名。这两个人一听就愣了。那么请问贺师长，咱们素不相识，你为啥拦着我们？哎呀，二位呀、啊，咱能不能下马来谈一谈？我拿你们当朋友，你们俩这朋友我交下来，我如果调解不成，你们再战也不迟，怎么样？给我个面子吧。那贺龙是干嘛的？他一说这话，两方面真就不打了。周大脚和罗仁领着贴身保镖来到贺龙近前，就在树林下开始谈判。贺龙问了问你们为什么打仗，夙愿怎么结的，这个梁子怎么栽下的，最后贺龙一碗水平端给双方解围。这双方啊，真是心平气和呀，听完贺龙的话一再称谢，知道贺龙了不起。贺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出来：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在水火之中，二位就这么打，太不负责任了啊！做一个正人君子，要当个时代的英雄，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呐、啊。两个人听完脸都红了。贺师长，我们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说，我们呢就是土匪，我们愧对父老乡亲。当年呢，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这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了。弟兄们要吃口饱饭，不得不如此。如果贺师长能收编我们，我们是求之不得，愿给贺师长的马前效力。哈哈哈哈！真的，欢迎欢迎。这样，我以师长的名义，任命你们罗仁为第一独立大队的队长，周大脚为第二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属于我边防军直接管辖，你们可愿意？太愿意了，太愿意了。 书说简短，三下五除二，贺龙把这事儿解决了。两伙人加在一块儿，1500-1600人呢，无形之中就壮大了贺龙的实力呀。打仗靠的是什么？一个是靠的枪杆子装备，主要的是靠的人呢。没人你怎么打仗？贺龙心里特别高兴，告诫手下的弟兄不准小瞧他们，不准排挤异姓，我们要双手欢迎，要团结周大脚，要团结罗仁，要跟一家人一样。就这样，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铜仁县。这个铜仁县呢，据传说啊，过去清理河道的时候，在这河底的淤泥当中啊，挖出三个铜人来。说这仨铜人什么年代的？有人考证一下，好像是秦代的。铜人铜人就借着这个音，所以变成了铜仁县。这铜仁县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以汉族为主，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个经商的集散地，来往的通衢，所以说商业比较繁荣。而且铜仁县呢，啊，保管的非常好，明朝建的城池现在是整整齐齐，未遭破坏，还8座城门呢，城墙高大而坚实，城里的街道也宽也平，四乡八镇都比较富足。这几年别看兵荒马乱，这个地方是年年丰收。熊克武真是关照贺龙，给他选了这么个富足的地方。你要想养兵，你不找这么个地方，这兵你也养不起呀。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得用多少军饷啊，这方面你得考虑充足了。贺龙进了城，原来有一处古建筑是斜台衙门，贺龙就把它变成了司令部，师司令部就安在斜台衙门。贺龙当天晚上召集下属哥们弟兄开了个碰头会，贺龙是正言厉色呀，各位啊，我贺龙熬到今天不容易，你们跟着我也不容易，咱们出生入死，倒下多少弟兄就把咱们给剩下了。如今大伙看出来没，老百姓是咱的衣食父母啊，咱们必须把新哥的正中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事儿，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咱们才有前途，你们说是不是？是是是，既然是这样，咱要爱民如子，严守军纪，一不准调戏妇女，二不准欺压百姓，三不准胡作非为，要严格约束弟兄们，如果哪一个要违反了军纪，我是定斩不饶，就地枪决，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内啊。另外，这整顿军纪的事儿，负责人就是贺锦斋。锦斋啊，你负责执法队的事儿，要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去办。明白？得令！啪啪啪，贺龙全做了布置。第二天、第三天，了解铜仁县的情况，然后贺龙告诉手下的参谋：“你去给我办一件事儿，你到城里城外给我找些本地的乡亲。”不要有钱的，中层的比较能吃上饭的，下层的困难户，让他们到我的衙门来开个会，多多益善，都找来。是，参谋不知道为什么呢，第二天挨家去通知，有很多人不敢来，怕见官，有些胆儿大的敢来。下午4点整，人们到齐了，参谋到屋报告：“师长啊，来的人真不少，有100多号啊。”贺龙点了点头：“办得好，马上整理整理军装，出来来见群众。”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1: 今年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2: 今年是我的第二个教师节。
3: 第三个教师节。
4: 第四个教师节。
5: 第五个。
6: 第六个。
7: 第七个。
8: 第八个。
9: 第九个。
10: 第十个。
11: 第十一个。
12: 第十二个。
13: 第十三个。
14: 第十四个。
15: 第十五个。
16: 第十六个。
17: 第十七个。
18: 第十八个。
19: 第十九个。
4: 第二十个。
20: 第二十一个。
21: 第二十二个。
22: 第二十三个。
23: 第二十四个。
24: 第二十五个。
25: 第二十六个。
26: 第二十七个。
27: 第二十八个。
28: 第二十九个。
29: 第三十个。
30: 第三十一个。
31: 第三十二个。
32: 第三十三个。
33: 第三十四个。
34: 第三十五个。
35: 第三十六个。
36: 第三十七个。
37: 第三十八个。
38: 第三十九个。
0: 今年
1: 这是我的第四十个教师节。
39: 今年是我的第四十一个教师节。
1: 今年是我的第四十一个教师节。
40: 希望同学们胸怀青云志，不忘赤子心，
41: 眼里有光，
0: 心中有梦，
1: 在成长路上一切顺意，
42: 心怀梦想，快乐成长，
43: 身体健康，再幸福一点，
44: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45: 努力拼搏，方能青春无悔。

0: 愿你们展翅翱翔，未来闪闪发光，
1: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成为光，
2: 珍惜每个成长机会，
3: 心怀热爱，
4: 一切顺意。
5: Be quiet, be patient, be outstanding。
6: 出发必至终点，扬帆必达彼岸。
7: 奋斗最青春，
8: 乘风破浪，
9: 厚积薄发，
10: 是一届又一届的同学温暖了我的整片星空。
11: 志存高远，
12: 不惧风雨，
13: 勇往直前，
14: 不负青春，
15: 找到自己的节奏，
16: 学业有成，未来可期，
17: 成为国家的栋梁，
11: 努力拼搏，梦想成真。

0: 师，您辛苦了。
1: 您辛苦了。
2: 您辛苦了。
3: 您辛苦了。
4: 您辛苦了。您辛苦了。祝您
3: 祝您
4: 祝您祝您教师节快乐。
5: 教师节快乐。
6: 教师节快乐。
5: 教师节快乐。
4: 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
7: 人民教师无上光荣，让我们珍惜这份荣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一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许农村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正是这内心强大的呼唤，让陈志娥加入农村幼教事业的行列。陈志娥任职期间，两年建成托育中心，填补怀仁市公办托育的空白，成为朔州市唯一公办托育机构。他确立仁爱办园理念，提出以爱育爱、以人润心的育人主张，成为引领全员教职工同心同行的精神旗帜。按照项目、基地、课程一体化的模式，创新推出县域城乡园际联动教研方式，常态化组织开展送教下乡活动，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送到农村教师身边，有效缩小了城乡的幼教差距。陈志娥说，一份信任，两份鞭策，三份压力，四份挑战，合起来就是十分的使命。要始终把生命化作能量，用时光书写担当，让生命在奋斗中绽放光彩。袁旭东，山西省和顺县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高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袁旭东扎根教育37年，坚持一线工作法，将教学改革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引擎，助推教育教学质量，稳居晋中市第一方阵前列，成为县域基础教育的领头羊。他坚持教研与实践并重，积极开展教学课题研究，主持多项省级课题，发表论文7篇，开展专题讲座40余场，带动区域内初中教学质量整体提升，提出减负不减质、育人更育心的理念，创新打造阳光大课间特色品牌，推动课后服务课程化，开设科技、书法等20余个社团。

学生参与率达到100%。同时呢，他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打造青年学校特色品牌，成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的名片。

潜心钻研教学方法，不断革新教学模式，逐渐形成生活化、情境化、系统化的教学风格。始终秉持独行快、众行远的理念，倾力帮扶青年教师主持多项省市级课题，编制模拟卷，无私分享给兄弟学校，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共享。他从教27年，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用爱心温暖留守儿童，多名学生考入重点高中，更培育出了前线的中考状元。他用毕生的心血浇灌乡野的桃李芬芳，践行一名教师的光荣使命，书写更为动人的时代华章。唐伦芳，贵州省金沙县沙土镇第3小学教研主任、高级教师，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唐伦芳中师毕业后，怀揣着对乡村教育最纯粹的热爱与执念，独自一人徒步4个多小时走进偏远的青山小学。面对茅草屋顶、泥地操场的艰苦环境，他许下承诺，要留在这片大山里，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面对学生受伤的情况，他主动提出把孩子接到自己的寝室，由自己全程照顾，保证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都不耽误，既当老师又当家长，用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用耐心呵护每一份童真，渐渐赢得了村民们的全然的信任与依赖。2018年，他成为省级乡村名师工作室主持人，7年来带领团队送教下乡，手把手帮扶青年教师，培养出省级骨干6名、市级骨干18名、县级骨干50余名。他所教的班级在全县统测中荣获双科第一。他常说，乡村孩子的梦想就是他毕生追逐的梦想。28年坚守，他用爱与行动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寸金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学办公室副主任、高级教师，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站在3尺讲台，陪伴着这群从农村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走出来的青春少年，谈论天文地理、古今传奇，碰撞思想火花，共同追求进步，一直都是他的梦想。15年来，在迪庆这片高原沃土上，他不断地打磨专业素养，总结经验教训，在暂时的失败中剖析原因不气馁，在取得一定成绩时不骄傲。自任教以来，共培养出74名一本生，2017年所带班级语文均分全校第一，学生获泉州语文单科状元及泉州高考状元，班级先后荣获省级、州级先进班集体。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班里的每一个同学感受到班主任对他的爱，让大多数家长因信任而把孩子交到他的手上，就是寸金灿的教育追求。听众朋友，一支粉笔，两袖微尘，3尺讲台，4季耕耘，他们扎根乡土，托举梦想，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照亮更多孩子的远方。各级教科文卫体工会将始终坚守服务初心，当好广大教师的娘家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腹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

0: 灯灯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工宣讲是工会系统开展的职工思想政治宣讲活动，通常由各级总工会组织，它旨在通过劳模工匠、专家学者的先进代表向职工传递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那今天进行工宣讲的人物是刘新阳。
4: 在塞罕坝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家安在林海深处的山顶，远离城市繁华，常年与风霜雨雪作伴，默默守护着百万亩林海，一守就是几年几十年。他们正是守护林海平安的防火瞭望员。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亮山望海楼瞭望员刘军。刘军的父亲是塞罕坝第一代创业者，刘军从小就见证了父辈战天斗地、植树造林的艰苦和执着。他在心中早早立下誓言，父辈把荒山变成林海，我就要把这片林海守好护好。1998年，林场最偏僻最艰苦的交道口检查站缺人，没有水，没有电，只有三间小平房，一根缆车木杆，方圆十里荒无人烟。领导正为选人发愁，28岁的刘军主动站了出来，我去。就这样，他带着妻子王娟把家搬到了深山里，吃水要到山涧里挑，冬天下了雪，坡陡路滑，只能靠吃雪水度日。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只能读糊在墙上的报纸解闷儿。有人嫌他检查太严，甚至恶语相向，刘军总是耐心地劝着。他说，塞罕坝这片林子来之不易，是几代人拿命拼出来的，绝不能让火种进山。他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松一寸，林子就显一尺。正是凭着这股子倔劲和坚持，他负责的区域实现零火情。2008年，小光顶子望海楼瞭望员退休，刘军再次主动请缨，把家又搬上了海拔近2000米的山顶。望海楼的苦，常人难以想象。吃水靠临场消防车送，一车水要省吃俭用大半年，洗菜洗脸全靠化学水，用电靠楼顶一块小小的太阳能板，灯光微弱只能亮3-4个小时。大雪封山后，林场的补给只能送到梁下，然后靠人背肩扛，把米面油盐一步一步背上山。比艰苦更难熬的是深入骨髓的孤独，常年守在山顶，10天半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影。刘军有时实在闷得慌，就对着大山喊几声，听听自己的回音。后来林场给配了一台小电视，他们总让他开着，就为了屋里有个声响。瞭望员是森林的眼睛，是林海的哨兵。每年春秋高火险期，刘军从清晨6点到深夜9点，每15分钟瞭望一次，仔细记录，准时汇报。夜里每隔1小时就要起身查看，因此他常常合衣而睡。整整15年，刘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军把这片山山岭岭、沟沟岔岔全都刻在了心里，练成了火眼金睛。是烟是雾，是火是气，他一眼就能辨明哪里是火险高发区，哪里是瞭望死角，他一清二楚。这些年他们先后发现并排除几10起火灾隐患，用坚守与专业牢牢守护了塞罕坝的绿色安宁。瞭望间隙，刘军始终坚持学习林业政策与法律法规。2021年11月，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正式施行后，刘军把条例手册带在身上，有时间就学，不懂就问，把岗位职责与制度要求牢记于心，以更高标准履职尽责，让守护更专业更规范。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登上月亮山望海楼，亲切探望刘军夫妇，称赞他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这暖心的一幕不仅牢牢地刻在了刘军的心中，也被真实地记录在《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中，成为致敬平凡坚守、礼赞基层劳动者的温暖篇章。34年，刘军做的都是最琐碎、最不起眼的事儿，检查每一辆车，瞭望每一片山，记录每一项情况。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脚踏实地；没有惊天伟业，只有一生坚守。他一个人的故事背后，正是塞罕坝3代人的接力与传承。从黄沙遮天日到林海碧波荡，从一棵松到100万亩绿色长城，塞罕坝精神从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一代又一代普通劳动者用青春、用汗水、用智慧、用一生，一寸寸耕耘、一寸寸守护铸就的精神丰碑。把一件平凡的事坚持一生就是不凡，把一份责任扛到极致就是英雄，把一生献给一件值得的事就是最光荣的劳动者。谢谢大家。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3: 好，听众朋友，那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本期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请您欣赏职工朗诵的作品《我的南方和北方》。
4: 我的南方和北方，作者赵凌云。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北方和南方。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的可以隔岸相望。我的北方和南方相距很远，远的无法用脚步丈量。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北方与南方。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一江春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芬芳。梦醒时分，定格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那种忧伤，也注定只能定格在南方才子佳人幽怨的面庞。我的北方，也是李白和高适的北方。烽烟滚滚，战马挥缰，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开进着刀光剑影的战场。所有的胜利与失败，最后都化作了边关冷月下的一排排胡杨。我曾经走过黄山、衡山、峨眉、雁荡，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下，我。

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杏花春雨，小桥流水，莺飞草长。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长白、太行，寻找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蒙古包的深处隐藏。在风沙走石的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并肩歌唱；在塞外飞雪的兴安岭，我与我的北方沉思凝望。在苍茫一片的山海关，我与我的北方相视坚强。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都说我的南方富饶，可那万顷稻田，千里水乡，是父辈们用汗水和泪珠浇灌，是改革者用勇气和智慧酝酿。不管是大名鼎鼎的鱼米之乡，还是深圳温州小港，闪亮的名字其实是斧凿刀刻般踏印在爸爸妈妈的皱纹上。都说我的北方贫穷，可是我分明听到了振兴老东北、开发大西北的招呼隆隆作响，听到了那平喘多年的老机床又开始欢快的歌唱，听到了劳动号子安塞腰鼓响彻九曲黄河旁，听到了爸爸用粗糙的大手拂去汗珠后的步履铿锵。我知道你醒了，我的北方。从古到今，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兴亡，几多沧桑。在东南风的琴音里，我的南方雨打芭蕉，荷香轻飘，婉约而又悠扬。在西北风的琴音中，我的北方雪飘荒原，腰鼓震天，凝聚而又张狂。我的南方和北方，我的北方和南方，我们永远的故乡和天堂。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十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最高人民法院9月9号发布9条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助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月9号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农业农村部9月9号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国家医保局9月5号到8号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名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月9号发布温馨提示。2026年9月需要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0: 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近日，在浙江嘉兴，一名8岁的女孩不慎落水，她紧紧抓住垂到水面的竹子，并用电话手表报警。消防员接警之后，一路狂奔跳水救援，女孩被成功救起，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湖北襄阳，交警夜巡时发现一名女孩骑电动车没戴头盔。了解到女孩的头盔坏了之后，交警送上头盔，并鼓励她好好学习，将来考警校。一个头盔，一句鼓励，一路平安。网友说，这是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听众朋友，互联网提升了融资的便捷性，也有助于满足广大金融消费者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可是近年来呢，互联网贷款领域虚假宣传、违规收费、前置收费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消费者多头负债、财产被骗，扰乱金融秩序。北京金融监管局9月8号发布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非法互联网借贷陷阱，理性审慎地来办理借贷业务，切实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金融消费者注意防范三大典型的套路，那套路之一呢，就是低息引流、拆分收费的非法放贷陷阱。

不法分子以日息低至万分之几的零利息、低月供等话术误导引流，刻意隐瞒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保险费等附加费用，通过拆分收费名目隐匿实际成本，导致产品综合年化融资成本远超合理区间，部分贷款存在着砍头息的违规操作，于放款前预先扣除保证金、手续费等费用，却按照全额本金来计息。此外，部分平台没有经过消费者的同意捆绑不合理费用，借款人实际承担高额隐性的融资成本，甚至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的循环。套路之二呢，就是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的诈骗。有一部分非持牌机构、山寨贷款 APP、 陌生短信链接、私人微信中介等，以无抵押、免查征信、私秒批大额额度为噱头吸引消费者，以账户冻结、验资、流水包装、征信修复、代办服务费等名义，要求消费者预先转账支付费用，并且承诺放款之后一并返还。消费者缴费之后，相关平台或者中介立即失联，造成消费者的资金损失。一部分中介诱导消费者提供个人银行账户进行交易，实则利用账户转移非法资金，使消费者同时面临资金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甚至面临账户的冻结。还有一个套路呢，就是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部分短视频电商平台诱导消费者超前消费，引导消费者分期借贷、多头借贷，影响后续个人的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信贷业务审批。个别平台广告诱导借款人将消费贷、经营贷资金违规转入房地产领域、证券市场、投资理财等领域。金融机构一旦发现上述行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借款人提前结清全部欠款，并收取违约金。面对虚假互联网非法平台的诱导贷款，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还要提醒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渠道，理性借贷，量入为出，保护自身的财产信息安全。消费者呢，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来办理贷款，千万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的短信、微信群、短视频推荐的风险链接，也千万不要扫描不明的二维码下载仿冒网络贷款的程序，千万不要通过非法中介或者是私人的社交账号来代办信贷业务。金融消费者在签约前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要求信贷机构完整披露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将利息、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合并核算实际的年化利率。消费者需要认真阅读还款计划、逾期罚息、提前结清等规则条款，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是否同步购买保险和其他的增值会员服务等。千万不要向任何的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凡要求预先转账缴费之后方可放款的，均属诈骗行为。金融消费者应当结合自身收入的情况，合理的来确定借款的额度和期限，严禁通过非法中介包装贷款的资金使用凭证，严禁将消费贷、经营贷等借贷资金违规用于购房、炒股、投资理财领域。已有多笔负债的消费者应该科学地制定还款的计划，防止债务规模持续累积扩大，从而超出承受的范围。金融消费者在办理贷款时，仅需要提供必要的身份信息，业务办结之后也应该及时的关闭不必要的手机隐私权限授权，不要向第三方透露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人脸核验信息，也不要将手机身份证交由第三方代为操作，防止身份信息被盗用。金融消费者如果遭遇高息的收费、捆绑搭售、诈骗等情形，应该第一时间留存借款合同、息费明细、转账凭证、催收沟通记录、平台宣传页面截图等证据材料，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如相关行为涉嫌犯罪，应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切勿轻信代理维权、全额退息等虚假宣传，避免二次受骗。金融消费者呢，要树立理性的借贷意识，量入为出，结合自身收入状况，审慎地评估还款的能力，按需来办理信贷业务，远离各类借贷陷阱，要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和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敲诈方面的案例。那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七人实施劳务碰瓷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该团伙应聘工作后找理由制造矛盾索要钱财，先后在广东、海南、河北等多地建筑工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16起。经查明，2024年3月到4月，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借助网络招工平台等物色目标，假借应聘务工名义进入工地，以管理制度严苛、居住条件差、饮食习惯不便、工期短等为由，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制造矛盾，并采取辱骂、围堵、威胁到项目部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向用工方勒索不合理路费、误工费等费用，以此方法先后在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建筑工地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活动16起，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建筑行业招工和施工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纠集者，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同心县人民法院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7年6个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以20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罚金，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责令各被告人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损失。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听众朋友，这里是反诈进行时。武汉的李女士与一网友热恋，对方主动提出海外结婚，并且发来一纸证明。然而李女士沉浸在小幸福中没多久，这位海外丈夫就身患重病。这下李女士急坏了，赶紧拿自己的房产做抵押贷款，筹集治疗费。就在这个过程中，警方找上了门。
1: 有没有人在家啊？李女士，我是武汉市公安局的。
2: 面对突然上门的民警，李女士没有开门。民警分析，她可能心存疑虑，便隔着门不停地劝说。
1: 我跟她也是隔门交流了很久，告诉她如果说不相信我的身份，可以拨打这个9610反诈热线，或者说是到我们派出所去这个配合我们工作，但是他一直不开门。
2: 当时李女士既不回应也不开门，眼看他们没有离开的打算，担心遇到假警察的她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当时是我们后湖大道警务站的同事，这是也是马上出警帮助我去向这个当事人核实身份。
2: 出警民警很快到达现场，表明身份后，李女士终于打开了房门。在得知此前一直劝说她的民警是真的警察后，她的情绪有些激动。
3: 为什么？因为这查出犯罪了，这是我的证件啊，这是我的证件。
4: 但是我不敢家里是吧？这你知道吗？
3: 那你什么都不听我说，你也不给我，
4: 我不敢家里微信，知道吗？
3: 你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对不对？
4: 那是电话，我不敢接，知道吗？
2: 民警告诉李女士，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网上的恋人很可能是一场情感骗局。李女士仍然不相信，她说确实与对方是在网上结识的，但那是她已经领了结婚证的丈夫。
1: 这个当事人呢，他自述就是在澳大利亚玩社交软件的时候认识了她现在这个所谓的海外男友。
2: 李女士说，自己通过一款境外网络交友软件结识了。

0: 自称居住在澳洲的华裔男子，两人聊得十分投机，感情迅速升温，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在相处一段时间后，男子提出两人在澳大利亚登记结婚。李女士说自己无法到当地办理，对方却表示只需要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即可。没多久，男子给她发了一张据说是在当地牧师见证下办理的澳大利亚结婚证明。也恰恰是因为这张结婚证明，让李女士对他深信不疑。
1: 她也跟我说，为什么就是如此相信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给他发了一个结婚证明。
0: 正是因为拿到了这份结婚证明，李女士觉得此生有了托付，对网络那端尚未谋面的丈夫也更加信任。不过幸福的生活没过多久，对方突然告诉李女士自己生病了，急需用钱，
1: 突发心脏病了然后需要李女士给他转钱。就是在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就说自己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同时也把这个医生的病历发给了这个当事人。这个当事人呢也就是没有怀疑，就给他陆续的转钱。
0: 尽管李女士对对方的说法毫不怀疑，但在民警看来，这次转钱暴露了对方的真正目的。民警告诉李女士，这是典型的情感诈骗套路，最终目的是依旧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这时她已经通过银行卡给对方转了20万元，民警立即对这笔资金进行拦截，并暂时冻结了她的银行卡。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李女士为了给对方筹钱治病，甚至将自己名下价值200余万元的房产做了抵押贷款。
2: 我真是干着急哦。
3: 不着急不着急，哎呀，你骗你个婆婆干什么呢？
2: 因为你有钱呢，骗你干嘛？
3: 我也没多少钱。
2: 没有多少钱，你看像我们现在这小年轻，哪能一下子一掏掏出来60万、50万呢？对不对？那不还是你有钱，你都要把房子拿去做抵押去了。
3: 对啊。
1: 当时是我明知道这个人是个骗子，然后我就要想方设法的去跟他证明这个人是个骗子，然后也是拨打了这个骗子的微信，因为我知道这个人肯定不会接，就是在尝试不同的方法去让他，去醒悟过来。
0: 在王警官看来，李女士口中所谓的丈夫的言行存在诸多疑点。比如结婚证明只是从网上发过来的一张图片，两人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过面。最为可疑的就是对方突然生病急需用钱，但深陷情网的李女士就是不愿意相信。一番努力之后，民警终于发现了一个巨大破绽，它恰恰来自于那份让李女士倍增信任感的结婚证。原来在对方发来的这张所谓澳大利亚的结婚证明上，盖的章显示出自美国，显而易见这张证明完全是虚假的。
3: 然后澳大利亚没有这个州啊？你搜索一下澳大利亚。
2: 没有，内华达，我没出过国，我都知道内华达是美国的。你再看看 stat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3: 是美国，
2: 知道吗？
3: 是的。
2: 澳大利亚是 Australia，
3: 是美国吗？
2: 它是美国。
4: 一般国家盖哪个国家的公章啊？
2: 你中国的结婚证肯定盖的是中国的呀，是澳大利亚的，那肯定是盖澳大利亚的，对不对？你这明显这就是一个假的东西，知道吧？这个东西。
0: 在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李女士终于相信了民警的话。
3: 我现在信你的。
2: 你知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3: 我现在相信你。
2: 你知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房子真的抵押出去了？
3: 真的是抵押出去了。
2: 你现在还抵不抵押你的房子？
3: 我现在不抵押。
2: 那等一会儿我跟你去那个抵押那个房子那个地方，咱们把事情跟中介说清楚。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啊，
3: 好的，好的，
5: 民警陪着李女士向银行解除了她的房产抵押贷款申请。同样陷入电诈圈套的还有家住武汉市硚口区的张女士，不过不同的是，张女士迈向陷阱的第一步，民警就及时出现了。
0: 武汉硚口警方根据研判信息发现，辖区内的张女士极易遭受投资理财类的电信网络诈骗，于是专门派出民警找到她宣传防骗知识。
6: 就是说你有那种被骗的风险，所以我们才找你。
7: 见面之后，她先还是比较

0: 惊讶的，为什么会找到他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来意给他讲明了，是吧？就是通过我们工作当中发现他符合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这种类型。
1: 听完民警的反诈宣传后，张女士心中一惊，她告诉民警，她最近刚好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军官的网友，就在民警上门之前，对方还把她拉进了一个聊天群，民一下就发现了异常。
0: 这个 QQ 群里面一共四个人，实际上呢另外的三个 QQ 号我们掌握的情况都是这个嫌疑人同一个人。
1: 民警告诉张女士，这个所谓的聊天群就是为了下一步让她进行投资理财而设下的陷阱，如果张女士落入圈套，接下来对方便会诱导她一步步转账汇款，
0: 在下一步感情升温到一定程度她就危险了，可能就是要我们就跟她说清楚了，下一步别人感情培养到一定程度的话，那就要教他怎么样赚钱投资，是吧？他就可能发生损失。
1: 听到这些分析，张女士如梦方醒，不禁感到后怕。张女士现场删除了这个涉诈聊天群和好友。民警的一次上门宣传，成功化解了张女士很可能面临的财产损失。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快速而又武汉硚口警方推进的综合反诈新机制，他们对过往诈骗案件被害人年龄、职业、上网习惯等多维度进行研判，提炼出被害人的共同特征，针对诈骗团伙寻找易受骗目标的特点反向寻找，落实到人，在主动走访宣传防骗。在警方的潜在被诈骗人群精准画像中，82岁高龄的雷女士符合容易受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人员特征，于是民警有针对性的上门对她进行防骗宣传，
2: 发现她跟她的老伴两个人住在家里，子女也不常在身边，然后我们先是跟她就跟婆婆做了一下两类，主要是冒充公检法和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的这个精准宣法。
1: 就在民警上门宣传之后的两天，雷女士竟然真的接到了诈骗电话。
2: 是接到上级部门的指令，发现这个婆婆接了一通长达1小时40分钟的电话，然后我们又再次紧急上门。
1: 民警立即再次上门，雷女士称她确实接到了一通自称是三亚警方的电话，对方说她的手机号涉案，需要进一步处理。按照对方的要求，双方进行了长达100多分钟的通话，雷女士差点信以为真。
2: 然后婆婆说，因为我们前两天刚上门，跟她做了相关类似的这个手法的宣传，虽然她记不太清具体的手法，但是有一个点她记住，就是说民警跟她说，一定涉及到陌生人要求你转账汇款的，都不要操作。她所以就没有相信对方的一些话语话术，也没有进行把自己银行卡里的余额转给对方。
3: 一个跟犯罪分子啊，一个较量，一个博弈。随着科技的发展，再加上逐步这个画像更全面、更精准，最主要的是减少受害人，再就是减少受害人的损失。

0: 珠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强撑面子吞苦果。
2: 不想被人看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因此扭曲心灵甚至去违法，那就太愚昧了。今天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都做了荒唐事，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报警称他们公司有上万元的名酒失窃。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办公室主任薛敏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有重要客户来公司考察，领导嘱咐薛敏一定要给客户拿几瓶名酒作为礼物。薛敏去库房拿酒，却发现了不对劲儿。原来啊，公司有一个专门存放礼品的小仓库。薛敏到了库房，已经打开的名酒酒箱引起了薛敏的注意。薛敏记得，这箱酒是他昨天下班前刚买回来的，还没有开封。昨天呢，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来上班。现在酒箱被打开了，明显是有人动过了。薛敏很警觉，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对名酒一一甄别，结果这一箱酒全都是假的。薛敏很明白，这箱酒是从经常合作的专卖店买的，不可能有假。这就意味着有人把酒掉了包。公司发生盗窃案，薛敏不敢怠慢，赶紧请示领导，并且报了警。
3: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但让薛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员工李超就来到办公室，承认那箱名酒被他偷换了。听到这话，薛敏非常诧异。李超虽然来公司不久，但是给人印象不错，他怎么会是小偷呢？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2: 薛敏正想问个清楚，民警推门进了办公室。

0: 确认李超的身份之后，民警说公司名酒失窃，李超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就带走了李超。员工们见状都面面相觑。经过讯问，李超承认公司的名酒是被他给调了包，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的女友有关。这件事情还要从2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在国企工作的李超认识了还在读研究生的张美。李超人长得帅气，家境殷实，工作也好，而张美呢气质非常好，性格独立，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相处，李超认定张美就是最理想的女朋友。不过李超有个心结，那就是和张美的学历差距。女友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自己呢只读了2年的函授，能在国企工作靠的也是家里的关系。这种差距让李超感到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张美，而且特别担心有一天张美会离开自己。可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张美大学一毕业就被南方某知名外企给录用了。张美呢很独立，她不甘心为了儿女情长丢掉事业，所以张美决定去南方工作。为了和张美在一起，李超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跟张美到了南方。学历不高，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李超找工作是举步维艰。李超觉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张美可能会小瞧自己。这时啊，李超动了歪脑筋，那就是找工作的时候虚构工作经历。这招啊果然有效，李超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李超心里踏实了很多。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李超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就是工资。张美在外企做文职，她的工资要高出李超不少。李超觉得必须想办法弄点钱交给张美，这样女友就不会因此看不上自己了。
1: 因为已经跟父母闹翻，李超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要钱，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多挣些钱呢？李超注意到公司有个存放礼品的小仓库，经常会存一些名烟名酒，准备随时送给客户当礼物，而且库房从不上锁。这时一个快速弄到钱的计划形成了。
0: 李超知道假名酒很便宜，如果用假酒换真酒然后再卖掉，自己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另外呢，这些名酒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客户的，即便客户发现是假酒，估计也不会较真。想到这里，李超开心一笑。接下来李超和一家专卖假酒的商家建立了联系，并伺机用假酒换真酒。某个周五，单位同事都早早放假回家，而就在这天晚上，李超第一次偷换了公司的名酒。第一次换酒，李超心里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他总时不时地看向小仓库，直到公司把李超偷换的假酒送给了客户，李超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得手，李超就赚了将近10000元。接下来李超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发现公司有名酒，他就会想办法在晚上溜回公司，然后用事先准备的假名酒换掉真酒。不到半年时间，李超总共调包了7次公司的名酒，获利60000多元。由于李超调包行为一直没有被公司发现，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打算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副业。这一天，李超看到公司又买了一整箱名酒，顿时觉得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下班以后，李超故技重施偷走了真酒。李超以前偷换的真酒都是散装，没有碰到过未开封的整箱名酒。这次李超一时兴奋，竟然忘了箱子没被打开过这个细节。 他毫无顾忌地打开了酒箱，把准备好的假酒放了进去。李超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细节让公司发现真酒被换成了假酒，从而报警。民警来公司调查的时候，拷贝了办公楼所有的监控视频。李超顿时很紧张，自己用假酒换真酒，眼看就要败露。李超想，与其被抓，不如主动坦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薛一敏，坦白了偷酒的事实。同时民警很快发现，名酒丢失的那天晚上只有李超一个人回过公司，而且呢他还提了两个手提袋，从外观来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酒盒。民警判断李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民警就来到公司准备对李超进行讯问。没想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李超已经向公司坦白了偷酒的事实。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李超把之前七次调包行为全部交代出来。结合调查结果和李超的供述，公安部门查实李超曾先后八次盗窃公司的名酒，总价值7.6万元。
1: 查清事实以后，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李超提起公诉。开庭前，李超的家属全额赔偿了公司的经济损失，争取到了公司的谅解。在法庭上，李超的辩护律师认为，李超向所在单位坦白属于自动投案，加上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该视为自首，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那么李超的行为属于自首吗？
0: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向单位投案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自动投案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行为。自动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自首的必备条件，而对构成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从字面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只有向司法机关投案才算是自动投案。然而自动投案的情形还远不止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除了向司法机关投案之外，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等组织投案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本案当中，在公安机关讯问李超之前，他已经向所在单位如实坦白了自己偷酒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李超属于自动投案。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法院认为李超向单位坦白视为自动投案。另外，李超投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李超犯盗窃罪成立，考虑到李超属于自首以及家属积极退赔公司的损失，最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李超被抓以后，单位重新调查后发现，他的简历的工作经历都是假的。鉴于李超既造假又违法，单位直接开除了他。判决以后，李超在张美心中的形象立刻崩塌。女友张美向李超提出了分手，李超懊悔万分。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李超用造假获得了工作机会。 为了获得心理平衡，用偷酒换来的钱谎称自己的奖金，没想到适得其反，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李超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竟然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真是可悲可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女婿为了让岳父高看一眼，竟然闹出了命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2018年12月的一天早上6点，南方某市公园的角落里，一名男子偷挖了几棵蔬菜以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园。这名男子叫陈强，是附近的居民。第二天下午，因为一宗命案，民警找到了陈强。原来就在陈强偷菜的那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公安部门的勘验，女子是在前一晚9点左右被人勒死的。民警调取了公园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女子死亡的那天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进入了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而这名男子正是陈强。民警觉得陈强有重大作案嫌疑，面对讯问，陈强解释说，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那天呀，自己是去偷菜的。但民警认为，陈强晚上8点进入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偷菜偷了一整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对这个疑问，陈强始终不肯正面解释。
1: 接下来，民警改变审讯策略，对陈强进行攻心。很快，陈强就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那么陈强为何会大半夜去公园偷菜？既然是偷菜，为何又杀了人？陈强说，这一切都和他的婚姻以及岳父有关。
0: 1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陈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娟。陈强仪表堂堂，积极进取，这一点呢，深深打动了王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然而两个人的恋情却遭到了王娟父亲的反对。原来啊，陈强家里很穷，上班的钢铁厂效益也很一般，而王娟呢是独生女。父亲觉得如果女儿嫁给陈强，将来是要过苦日子的。然而有一天，王娟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怀了陈强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王娟的父亲拿起电话对着陈强就是一顿臭骂，他认为是陈强这个穷小子骗了自己的女儿。不过呀，木已成舟，哪怕再不情愿，王娟的父亲也只好答应女儿的婚事。没多久，女儿出生了。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陈强辞掉了钢铁厂的工作，开始做五金批发生意。那几年陈强运气比较好，挣了一些钱以后，陈强就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从那以后，岳父对陈强客气了很多。很快，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王娟提出想换一个学区房。但这时呢，陈强的钱却被生意占着，根本没钱买房。没想到岳父打电话质问陈强，换个新房都这么犹豫，你能有什么出息？听了这话，陈强脸涨得通红。为了让岳父高兴，陈强一咬牙贷款换了学区房。然而换房没多久，陈强就遇到了困难。原来啊，他的客户赊账很严重，而陈强呢不善言谈，不会要账，日积月累有将近40万元的欠款收不回来。陈强啊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些债让陈强的生意举步维艰。王娟能感觉到丈夫陈强的难处，她就劝陈强，如果坚持不下去，咱们就找个稳定的工作，反正啊饿不死。然而陈强听不进去，他说岳父对自己态度有所好转，就是因为生意挣了些钱，如果现在找工作拿死工资，估计又会被岳父小瞧。
1: 听到这话， 妻子王娟哭笑不得，丈夫陈强的这个做法真是死要

0: 面子活受罪，生意不景气，每月的房贷和家庭开支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强只好拆东墙西墙，债务不断增加。让人没想到的是，没了钱的陈强为了这所谓的面子，接下来的做法让他掉进了更大的深渊。
1: 就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半个月，照顾女儿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强的身上。然而妻子离开一周以后，陈强就口袋空空，连买菜做饭的钱都成了问题。陈强想过向妻子要钱，但是上次妻子把不愿意买房的事情告诉了岳父，岳父对自己是一顿的数落。想到这里啊，陈强犹豫了，就连吃饭都要向妻子要钱，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了，估计又得把自己看扁。这个时候陈强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公园，他知道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长势还不错。陈强想着趁晚上去偷点菜缓解一下，然而陈强知道偷菜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思来想去，陈强做了让自己万劫不复的决定。陈强的决定就是不但要偷菜，还要趁着月色人少在公园里抢劫。那天晚上，陈强哄着女儿早早入睡，8点多陈强就进入了公园。大概9点左右，公园里已经没什么人了，这时一名女子仍然在公园里溜达。陈强鼓足勇气凑上前去，并用绳套套住了女子，开口要钱，不远处就传来了女子想求救。陈强赶紧勒紧绳套，将她拖进了树林里。看到人走远了，陈强这才发现因为太紧张，女子已经被自己勒死了。自己只想弄点钱花，没成想弄出人命，这时陈强害怕极了，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于是陈强趁着月色将尸体藏了起来。藏好尸体以后，陈强没有回家，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公园里人很少，如果当时就离开，公安局很快就会通过公园的监控锁定自己。陈强觉得反正女儿9岁了，睡觉也不需要人陪，只要第二天一大早能回到家，估计女儿也不会发觉。于是当天晚上，陈强就在公园里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6点多，公园里锻炼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他觉得可以蒙混过关了，这才挖了蔬菜回了家。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0: 让陈强没想到的是，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视频比对，很快就锁定了陈强为杀人凶手。面对警方的讯问，陈强如实交代了作案动机和犯罪事实。案件过程清晰，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家属却对检察院的公诉意见表示出不解。
1: 查清事实，检察院以抢劫罪对陈强提起了公诉，并建议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而在法庭上，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法院判决陈强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个意见法院会采纳吗？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哪种死刑适用缓期2年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缓刑期间如果没有再故意犯罪，那么死刑不再执行。对此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48条第1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刑法第50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只有罪行不是极其严重的死刑犯才适用缓刑2年执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实践当中主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犯罪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第二，死刑犯主观上极其恶劣。在本案当中，陈强抢劫致人死亡，他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陈强是否符合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他的主观上是否极其恶劣呢？在审理暴力犯罪的司法实践当中，犯罪主观极其恶劣一般是指犯罪分子预谋杀人或者用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然而本案当中，陈强抢劫之初并没有想杀人，抢劫中致人死亡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陈强主观上没有达到极其恶劣的程度。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家属的意见，最后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陈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陈强入狱以后，妻子王娟很自责，如果自己早点发现丈夫心理的变化并耐心的疏导，那么丈夫可能不会走向极端。王娟的父亲也很惭愧，如果自己不对女婿百般挑剔，也许陈强就不会硬撑面子做出傻事。
2: 听众朋友，希望被别人高看一眼本没有错，如果将这种心理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也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但如果试图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钱财，往往适得其反，成为别人唾弃的对象。第一个案件，李超为了不让女友看扁，竟然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仅女朋友没保住，还葬送了自己的前程。第二个案例，陈强满心自卑，始终担心岳父看不起自己，居然想靠抢劫来维持脸面，最终酿出人命，被判死刑，颜面全失。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继续来走进郑和下西洋。在本集当中，我们将揭秘明代顶尖造船工艺，还原巨型远洋宝船的建造，共同来了解这支史无前例远洋船队的艰辛历程。
3: 15世纪初，中国的历史正在掀开新的一页。靖难之役后，朱棣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32岁的郑和也面临着一项伟大事业的开始。一个国力鼎盛的时代，意味着一系列不朽事业的开始。几乎在朱棣上台的同时，他就已经决心派船队出使西洋。沉寂多年的中国南方海岸骤然活跃起来，不到2年，一支举世无双的庞大船队便在中国造船工匠的手中脱颖而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都目睹了这支神奇的船队，而它的制造过程却永远消失于历史的幕后。如此众多的巨型船舶，在人类科技尚未昌明的古代是如何建造起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把一个王朝的辉煌梦想变成不可思议的现实？

0: 上海沪东造船厂，许多远渡重洋的巨轮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今天航海水平的进步建立在古代航海经验的基础上，船舶的设计和制造虽然更加精密和科学，但很多原理却万变不离其宗。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去探知古代造船的秘密。
1: 我们造一条船也好，跟其他方面也好，那个安全性是第一个了。那么安全性第一的话，体现在造船上面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船体，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船的外围的钢结构，一个船壳子啦，这里面的东西要第一个要先弄好，然后再是里面的配套的东西，我们说的动力，你船总归要走的了，要有动力。
0: 在郑和时代，人们是怎么造船的呢？至少将图纸放大成一艘成品船，就是一项难以想象的复杂工程。而船体构建之间天衣无缝的配合，又是怎样办到的呢？永乐年间，南京宝船厂已经成为整个国家造船业的中心，它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几倍，超过了离长江口距离更近的苏州船厂。有学者认为，它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船厂。据《龙江船厂志》记载，朱元璋和朱棣在位的时候，政府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滨江府县征调民工400余户，到南京造船，归提局司统一管理。1403年，整个中国都处于重大的变化之中，纪年由建文改为永乐，北平则改为北京。永乐皇帝的海上梦想几乎把整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造船厂。从1403年到1405年，几年当中，全国共建造和改造了2000艘以上的船只。当年的船只设计者们应当有着一套完整的图纸，那些优质的木材在穿越了迷宫般的图纸之后，才寻找到彼此的锚榫，穿插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力量想必是经过严格的运算，才能确保船只安全往返于大洋之间。现在的船舶设计师们用鼠标勾画出他们的设想，完备的造船科学体系使他们大胆的设想变成完美的现实。

0: 古代的也好或者现在也好，造船总归是订单生产，就是说你也是有这个需求了，我才会去设计，根据你的需求你侧重哪一个方面，我还才会去设计或者是再去制造了。那么不一样的，我想肯定就是说现在造船跟以前的话，就是说主要就是造船的方式了。
1: 天工开物和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中收录了各种类型的中国古代船舶类型，然而没有任何文字提及宝船的尺寸和形状。在张廷玉主编的明史中，我们找到了有关宝船尺寸的记载。
2: 宝船尺度难考，明史所记秋44丈，宽18丈，盖录于前人所记。
1: 若是按照这个尺寸换算成公制，这艘船的长度是148米，宽度为60米。如果按照明代度量衡来换算，长度也大约是130米左右，宽50米。这个面积比今天的一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还要大。在尚无罗汉工艺的明朝，能造得出如此巨大的宝船吗？就算造出来了，它能顺利穿越风暴，穿越印度洋吗？杨游，中国科学院院士，船舶设计专家，从事中国造船史研究多年，
3: 到今天还没办法用木头造出这样的船，而且这个船呢，尺度也不合理，这个长度14丈，宽度倒有18丈，这个是也不合理，而且测水他没写，这个书上没写，按照长江口的测水嘛，如果1丈多，这个是郑和航海图，这个倒是有价值的一个图了，它上面记载郑和出海时测量这个水深呢，1丈6尺，那你是宽的18丈，那你这个是等于一个木筏了，是不是？

0: 史中记载的宝船长宽比例，成为专家对其可信度进行质疑的重要原因。按照这样的比例制造船只，是极不利于航行的。
1: 比方说我们自己现在准备造的这种集装箱船，它8000多箱，那么长度呢就是有300多米，宽度是40几米，那么长和宽的比呢大约是在7.5左右吧。那么就是说可以想象它这个速度，或者说它这个比值在这么小的情况下，然后可以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好像是就我们现在来看到好像是不太好想象的。等于是
0: 很多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都和杨先生的观点相同，而对明史的记载提出质疑。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马幼元，关于宝船的尺度记载，他的观点与杨游不谋而合。
2: 现在坐船的观念跟几百年前当然有改变，现在的军舰来讲是越窄越好，现在一般的军舰那个长度跟这个宽度的比例是比如说7:1的比，8:1的比，9:1的比，就是说假如这个长度是9，那宽度是1，那就开得很快，破烂得很容易。那44跟18要破烂要成风，那么看更加不是困难。我的看法呢，我不觉得它的可靠程度有多高。一个看法是写小说的人避免夸张。
0: 在明朝人罗茂登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对郑和的宝船有如下描述：宝船长44丈4，阔18丈，每只船上有9道桅。
3: 郑和泛海一事，无以小说述之详尽，多为臆想也。然仍以史籍为旗鼓，臆想仅为其肉也。
4: 一个船等于3个太湖殿，造一个太湖殿，你看要多少时间？你要只要造那个船呢，恐怕几年也造不出来。
0: 徐徐展开的画轴，让我们目睹了15世纪南京社会的图景：车马狐裘，舞榭歌台，古代画卷上的气息，无不让我们感觉到，所谓的永乐盛世，绝非虚构。南京，从1368年成为明朝的首都，到1405年。它已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并且成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这座城市中感受到六朝古都的雄伟气魄。

0: 南京城有一条街叫做马府街，据说这里就是郑和当年的住所。就是在这里，郑和为即将开始的远航做着物质和技术上的准备。
1: 这儿是郑和的府邸花园。在1983年的时候，这个公园为了要清理这个塘面和排水沟，在这个泥土下面呢挖掘出一批瓷片。这个瓷片有盘子、有碗、有碟子，就是一般都是家用的一些器皿。特别是里面有这么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有一个残破的碗底，碗底上有篆书的马字，证明呢这是马府所使用的。
0: 郑和的府邸位于皇城与龙江船厂之间，显然这是为了便于他上朝议政和监督船舶的制造。
2: 吾于嘉靖30年初抵龙江船厂，时距郑和下西洋已100年余。洪武初于都城西北隅空地开造船厂，东西宽138丈，南北深354丈，有作坊7个，房60余间，船户400有余。
0: 尽管学者们在对郑和宝船尺度的判断上众说纷纭，但在有一点上却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从宋代开始，1000年的远洋航海史早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海上大国。在郑和出航之前，这个古老的国度早已为他准备了精湛的造船和航行技术。如临大敌的哨兵，数以万计的劳作者，以及壮观的造船场面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宝船厂的遗迹仍在。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李昭祥的描述和考古发掘，想象当年的景象。宝船厂现存的3个巨大的桌堂仍然向我们提醒着它往日的业绩。

0: 这个工作呢，从2003年的8月份，一直到这个2004年的7月份，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我们做呢，首先就是这个抽水、抽淤，然后呢把那整个塘底清出来。这个我们把那个水跟淤泥抽完以后呢，这个在这个塘的底部，这个发现了34处这个当时那个这个木结构的建筑基础，很密集。一般平面形状是长方形的、方形的，还有那个椭圆形的都有啊。它这个本身做的结构不一样，从东往西排过去一直有34处。这个现在我们就当时因为发现这东西呢，当时觉得原来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遗迹。现在看来，这当时都是当时在塘里造船时候搭的那个建筑平台的一个基础部分。
1: 宝船厂共有7个座舱，朝着出海口的方向平行排列，7道闸门分别隔断了它们与长江的联系。完工后开闸引水，让船舶驶出船厂。
2: 这个堤岸呢，大概有4层土构成。第一层土就表面一层土，它是更土层，因为宝船厂被废弃以后呢，可能从清代开始就变成一片农田了，它表面一层是一层更土，在更土下面将近有1.2米深的黄土层，在这个黄土层当中，代表人类活动的这些遗迹啊，或者是遗物啊，很少，基本上不存在。在黄土层下面是一层黑土层，这个黑土层呢有人工加工的痕迹，但是也比较沉重。在黑土层下面是原生的这种河沙土。我们认为啊，当时明代选定这个地方建造宝船厂，它是怎么造的呢？它应该是选定这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塘口是六道场的地方，那么我们把这些塘口这个原生土啊下挖一部分，把这个挖出的土就往两边堆积，就形成了我们刚才讲的那第三层的黑土层。它是人工加工过的，但它又是原生土。在这层黑土层上面，它从外面的地方运来了大量的黄土。
1: 数十万立方米的黄土出现在座舱的堤坝上，

0: 仅搬运黄土就是一项艰巨工程。
1: 就是我们发行的三十四处这个遗迹，就是从东边一直往那个西边，这个基本成一条线排列的。这个每个遗迹之间呢，间隔距离不等，有的挨得比较密集，有的相对来说还比较远一点。这样好像能看出一点这个遗迹基础底部的排列一个规律来。这个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哪呢？就是这些造船使用的平台的基础，可以告诉我们当时这个船是怎么造的。现在通过我们这个从东往西这么一个遗迹的这个排列，我们可以初步认为，这当时这个船应该就是什么东西向排列造的。就是不是因为有些专家认为这个船可能是南北向这样造的，这样东西向造了以后，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理论，就是说这个塘本身400多米长，就是完全是有可能造大船的地方。本身从我们出土的遗迹里面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0: 宽达40米的座塘，为制造巨型船舶提供了可能。中国至少在10世纪就已经广泛使用干船坞造船，而欧洲直到15世纪末才想出这种办法，在英国的普斯茅斯港首次使用干船坞。宝船厂下设许多分厂，根据不同的工种编为4箱，分别为木座、铁座、面座、棚座。各种分厂和车间分布在下堡村、中堡村和上堡村3个村落里。在这个大型皇家船厂中，已经使用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一支庞大的船队即将展现在郑和的眼前，这使他对即将开始的航行充满渴望。只有在波澜壮阔的海上，那些精心制造的船舶才能经受考验，一个王朝的抱负才能得以施展。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见到了宝船厂的遗迹，我们是否有可能与一艘古代船舶直接相遇呢？1974年，福建泉州的后珠港挖掘出了一条完整的宋代海船。这件实物的出土，为了解中国造船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在泉州所出土的发现的泉州的海港上发现那个大的木船，那是宋代的。你说这些船是小船啊，是内河航行，那还有理由说。但是泉州那个船，它是海船呢，它海上航行，它的舱也是那种设备。这样看起来，我们这个造船技术确实是领先于世界啊。
0: 这艘宋代海船出土时，残长24米2，宽9米15，深1米98，长宽的比例是1:2.64。专家们根据残船的尺寸，推算出了它当年的具体数据：长30米，水线长27米，甲板宽10米5，行深5米，吃水3米75，排水量454吨，有13个水密隔舱。
2: 所以到明代初年为止，我们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们有这样的好的造船技术，而且我们已经很早就同国外有来往。
0: 最神奇之处在于，这艘出土的宋船居然已经拥有了水密隔舱。中国的造船工匠在1000年前就已经把水密隔舱的技术运用到海船上，他们的创造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3: 在古代，这个已经这个出海的这个渔民，经常把这个竹子绑起来，做成一个竹筏。那么在长期的这个过程中，实践的过程中间，大家发现这个竹子的这个浮性比较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竹子一劈为二的话呢，它就可以出来一个，一劈为二一半，这个一半就是相当于一个船。这个船，这个水密舱壁，这个来历呢就在于。

0: 但是由于以前这个工艺技术的落后，这个水密舱壁不能连到这个船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一直到唐代以后，唐代的时候我们才有出土文物里头发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就已经有了水密舱壁了。那么这个水密舱壁呢，这个在我们这个泉州出土的古船上面有很好的展示，那么大家呢通过这个呢可以生动的看到我们这个水密舱壁，这个中国的水密舱壁的这个是有一个创造性的这个发现了。
1: 1291年，当马可波罗乘船从中国返回家乡时，他就发现了中国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的妙处。他说，吨位较大的船隔舱壁多达12层，都是用厚板造的，用榫眼相互结合，目的是为了防止意外事故。因为这种船造得十分精密，所以一个舱进水并不影响其他各舱。欧洲直到几百年后才学会了使用水密隔舱。黎约瑟博士曾说，在18世纪末叶的几十年中，在西方构筑自由进水式的水密隔舱壁尚属空想。20世纪末，中国观众从一部名为《泰坦尼克号》的好莱坞影片中目睹了它的隔水舱。这艘豪华巨轮共有5个水密隔舱，3个水密隔舱同时进水，仍可以保证船体不沉。遗憾的是，当它撞上冰山后，5个水密隔舱却同时进了水。今天在福建、浙江东南沿海的渔村里，仍然延续着古代传统的造船方法。

0: 坟场遗址啊，在南京呢应该是个很有名气的，因为它一直存在这里。但是真正当我们把这些淤泥清走啊，把以堂底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吃惊的，因为发现了这么多文物，而且非常保存非常完好，种类非常丰富，我们认为还是非常吃惊，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
1: 在挖掘宝船厂遗址的过程中，出土了一些重要的文物，那些古代造船的工具，铁斧、铁凿、铁刀、铁锯、木尺、棕绳，仿佛还残留着古人的温度。如果我们能够攥紧这些工具，那么我们便会触摸到前人的指纹。或许这些冰冷的旧物能够帮助我们回到600年前那个特殊的年代，再现轰轰烈烈的造船场景，回答我们有关古船的所有疑问。
0: 我们通过这个整个这个考古场景的这个来研究和分析啊，我们认为这个六座堂在它建立之初，它就是经过一个非常完整详细的规划，然后它实施起来也是非常科学的。通过单位密度上的一些出土的文物来看，这个座堂里面当时在造船的时候也是非常繁忙的，工人就是造船的这些工匠啊，他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工作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那么一个场景。
1: 与造船同时，水手的招募与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1403年开始，郑和从浙江、江苏、福建等省迅速招募几万名水手，并且开始了堪称严酷的训练。郑和还专门聘请了一些具有远航经验的穆斯林船员，随他一同出航。1405年那五月，第一批航海者出发了，不过他们的目的地不是西洋，而是东洋日本。对于郑和和他的官兵水手而言，这次航行是一个小小的测验。这是一块在苏州偶然发现的墓碑，它记录着一名出海者的生平，他的名字叫陈良绍。

0: 140多人。陈良绍是幸运的，时隔600年，我们仍然能够说出他的名字。在27000-28000人的下西洋队伍中，今天能够查出姓名的仅有不足100人。郑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宝船厂度过的，造船的每一个细节都关乎船队未来的命运，同时他在为航行做各种准备。在郑和的知识结构中，世界地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首航的目的地是印度的科芝科德，在当时称作古里，这里距离南京的海上距离万里之遥。在抵达那里之前，郑和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永乐大帝的一纸诏书，将变成万帆耸立的海上奇观。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接近那支船队。一支举世无双的庞大船队，居然如海市蜃楼般彻底地消失了。我们真的不可能触摸到那些宝船了吗？随着对龙江船厂座舱的发掘逐渐深入，两根巨大的圆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有理由相信它是宝船上的一个构件。那么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它是郑和时代的文物吗？它能够为我们了解宝船提供线索吗？
1: 最主要的是两根那个比较巨大的舵杆，这两个舵杆呢就出在我们这个塘的东部位置，东部的位置，就当时在冲淤冲到底下快到底部的时候就冲出来了。这两根舵杆啊，一根10米，一根是11米，这两根舵杆非常大，非常大。我们当时那个请了一些专家来看过这舵杆以后，他们就觉得这个舵杆肯定不是一般的船用的舵杆，肯定是这个出海用的，或者是外面大船上用的舵杆。这也是给这个遗址当时生产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这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据。
0: 如果这两只舵杆是龙江船厂为郑和下西洋专门打造的，那么它为什么又留在船厂的座舱中，而没有随宝船一同出洋呢？
2: 可能它是从那些宝船上面因使用过了又卸下来之后要进行修整，或者是另作他用的。
0: 也许这两只舵杆是属于郑和船队，但不一定是郑和所乘坐的宝船上的。科学家们正在对舵杆做着进一步的鉴定工作。它们究竟是哪个年代的？它们是用什么木材制造的？它们的性能到底怎样？作为郑和船队遗留的重要文物，舵杆的出土显然为我们了解那支船队以及古代中国的船舶制造业提供了一条捷径。南京林业大学潘彪教授经过鉴定，确认了舵杆所使用的木材是革木。革木是珍贵的硬材树种，木材坚硬耐腐，是造船的上好材料。

学者根据骨船的比例进行推算，假设这根11米的舵杆属于一条平底海船，拥有这只舵杆的海船长度应该超过100米。在古代，这无疑是一条巨轮。1492年，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只有35米。所有的计划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图纸上的海船正在变成庞然大物，分割着人们的视线。寻找和砍伐上等木材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砍伐下的木材从长江上游

0: 节牌顺江而下，漂流至造船厂，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卷入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由于路途遥远，这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如何解决海上生存问题？显然，出航之前必须做出周密的考虑。实际上，这支船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船只共同编队组成的，其中有专门运送粮食的粮船，有专门提供饮水的水船，有运载马匹的马船，还有为整个船队提供安全保障的战船。战船上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这些武器只使用过两次，而且主要用于歼灭海盗。海船的制造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也许这些浩大工程将成为一个强大朝代的象征。朱棣的政权建立在他惊人的欲望与想象力上面。在建造宝船的同时，朱棣决定在江宁阳山为他的父亲朱元璋建造一块功德碑。如果能建成，他将成为几乎是由一整座山石构成的纪念碑。
1: 整个他的碑柱、碑身加上套上碑额的话，有75米高，这个20多米宽，可能是这样，还是5米厚。它是很庞大的一个东西，最近好像测出来是26000吨，这可能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它实际上现在我们到实地看的话，就是在把整个山劈了半柱，啊，就在中间这个硬是用原始的这种工个石匠一凿子一凿子凿出来的，凿出来而且凿得非常非常齐整，啊，非常齐整，这个现在就像一仙天一样的，而且中间已经镂空，已经是半成品了，它已经连那个碑额什么那个套子是。叫石笋啊，都煮好了。
0: 朱棣关于为先父建造一座巨大墓碑的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现存的阳山碑材仍然让我们感觉到600年前一个帝王的气魄与雄心。这是根据阳山碑材的尺寸制作的一幅示意图，画幅角落的那块小石碑就是今天四方城中的神功圣德碑。四方城建于中山南路的一座山岗上，高大雄伟，气势不凡。四方城内部耸立的神功圣德碑述说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功绩。

辅佐朱棣登上皇位的郑和，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了。他本打算回乡探亲祭祖，但是随着下西洋日期的临近，使他回云南的计划被迫搁浅。郑和已经离开家乡24年了。1405年6月，为了表达对家乡和父亲的思念，他请大学士李志刚为自己的父亲马哈芝写了墓志铭，托人带到了昆阳，并请当地石匠打造了那块唯一准确记载郑和家世的马哈芝墓碑。

0: 程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对宝船内部的结构同样充满好奇。根据中国古船船模研制中心主任陈延航的描述，宝船的甲板下面分四层，上面有三层。
1: 最底下一层呢，是压窄的，一般是用石头或者沙子把它底下把它压住。压舱石上来以后，下面的二三层一般是装水跟装那个粮食，比较粗笨的这些东西，这些物料。甲板上的第二层就是郑和他们这官员在做的。甲板上的第三层呢，放那个罗盘啊，或者是烧香啊。
0: 甲板上的第一层是船员的操作间，船头部分是专供抛锚或者起锚用的，罗盘被安放在第三层上。这一层还有供奉天妃的神堂，神堂中的香烛除了表达对天妃的敬意之外，还有计时功能。而不同船只之间的联络也是在最高的一层上进行的。
1: 大概这条郑和宝船可能要出航的时候，大概出1000人左右。郑和每次出门一次航行大概27800到28000人，如果船再小，他这些人是运不出去的，所以一定是大船。但像这样大的船也才1000人，大概都已经生活就已经比较紧张了。所以这样子还可以算的，可以算出来大概这个郑和宝船载重量大概是7000吨。
0: 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争论上，那就是宝船到底有多大。史书上的记载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吗？
2: 所有研究这个宝船的对那个长宽比感兴趣，宝船九尾独属西洋记，别书没有的，只有西洋记说九尾。那么在那个星车圣览，飞信的星车圣览也是记行说，他说12帆，那么九尾12帆不是这个一点不错吗？古书天文台物理讲了，按照古船记载，每船长10丈，立尾必两，有10丈就2个尾，要是20丈就4个尾，要是40丈就8个尾，那么44丈搞9个尾，有什么不可以呢？那么44丈100多米的船，9个尾，完全可以复原出来，这很好，一点没有错。所以有人说，说是技术分析，说宝船，9尾独属西洋记，因为我说西洋记啊，很了不起，它是啊。实地抄了这个有关的资料收集来了。
3: 宝船大小我们现在没法确定，我们现在只能根据的材料说话。这个记载就是我们推背翻这些文献记载的话，我们就只能认为它有这么大，就是这么大。至于说它造型不美观，不利于航行，不可能，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多了，我们不能说因为不理解我们就那个的。当然，因为我不懂造船了，这个人家说你就在说外行话了。那么，我是从史学的角度，我们是这个文献好像我们推不翻，除非我们推翻文献来，再结合造船技术来否定它。
4: 我是在想呢。就是讲郑和用了一般的船，正用一般的船出海完成任务了，也是很大成就啊，并不是一定要这个船多大才算是成就，是不是？
0: 历史已经将有关宝船的确凿数据掩藏起来，或许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船舶完成了横渡大洋的壮举。1405年冬，200多艘船舶已经在长乐太平港聚集，即将向着不可知的远方航行。船队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祭拜天妃，下西洋的旅程正式开始了。此时的郑和即将扬帆大海，这是他个人生命中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他将面对变幻无常的海洋和吉凶难卜的旅程，他此时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的勇气和天妃的保佑以外，就 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宝船所能提供的物质保障。他们将穿越凶险遍布的海洋，打通中断已久的东西方航道，他们可能抵达祖先从未涉足的地方，将让世界目睹一个东方王朝的兴盛。他们拥有世界一流的战船，但他们却为沿途各国带去丰厚的礼物和平等的贸易。永乐皇帝正在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时代，让中国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一种和睦的关系，让光华璀璨的中华文明为世界知晓，是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皇帝的一个政治理想。

0: 1405年冬季，郑和船队终于驶向茫茫大海，一幅古航海图残卷把我们带入了郑和的航线，但是航海图始终如一地严守着它的秘密。那么如何才能破译它暗藏的密码？如何确定船的大小与航行的位置？如何将这幅古地图与现代地图对应起来呢？他们依靠着什么样的航海技术？又是如何保持着统一的队形，在风暴中安然无恙？所有惊心动魄的历程都消失于海上，我们面对的只有结果。世界上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郑和船队的遗迹，这些遗迹补充了航海图缺失的部分，使我们有可能目睹那些被历史隐匿的真实。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 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传承诗风育德树人，孙红英笃行德育润桃李，深耕教坛守初心。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栾平县分院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宣传讲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毅然报道。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能力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厘清。比如有人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人认为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影响了干事创业积极性等等。文章说，我们党以管党治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受到许多国际人士点赞，全面从严治党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中共是执政党，同整个社会和国家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也使国家治理更加稳定、高效和可持续。反观世界上不少国家，受困于党争内耗，政策来回翻烧饼，社会共识难以凝聚；还有的受困于腐败蔓延，经济社会发展步履维艰。中国共产党通过管党治党，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当前，我国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对我国发展影响加深。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隐患较多。特别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迅速广泛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深刻重塑科研范式、产业形态和经济格局。能否有效驾驭复杂局面，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和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干部队伍中本领恐慌的问题不容回避，还有一些干部在复杂矛盾面前畏首畏尾，在难题面前得过且过，对风险隐患熟视无睹。怎么办？还是要向从严管党治党找出路、要办法。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党建工作，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增强专业能力，发扬斗争精神，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加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记者唐宝刚报道。70载扎根基层教育一线，以德育魂，以教启智，栾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身兼德育管理与课堂教学双重职责，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9月8号，记者走进县第一小学时，孙红英正带领学生开展体育课教学。他细致示范跳绳课前热身动作，耐心讲解动作要领， 纠正学生跳绳不规范姿势，课堂氛围生动有序。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3: 从教以来，我先后担任大队辅导员、德育主任，现任德育副校长。无论岗位怎样调整，我始终坚守教学一线，坚持上好每节体育课。
2: 深耕校园教学一线多年，孙红英始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德育副校长岗位职责，聚焦学生身心健康与思想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他不断健全完善学校德育工作体系，以红色铸魂、品德养成、实践育人为核心，常态化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主题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校的情怀。同时，他扎实推进少先队标准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思想引领工作。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和突出的育人成效，先后获评县级骨干少先队辅导员、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他以精细化管理统筹推进全校德育工作提质升级，将德育教育渗透校园方方面面，有效助力学校育人质量稳步提升。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3: 体育强体魄，德育润心灵。工作中，我将品德教育融入课堂教学、课间活动、校园日常管理，抓实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注重学生品格培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 身兼德育管理与一线教学双重职责，孙红英做到了管理与教学两手抓、两不误。行政事务虽然繁杂，但孙红英始终没有脱离教学一线。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他积极参加省市县各类教学赛事，先后获得市级优质课一等奖、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等荣誉。在教育科研工作中，他参与的省级课题顺利结题，获得市级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了承德市教育科学“十四五”青年课题。作为承德市骨干教师、精英教师，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做好传帮带，悉心指导青年教师钻研教学，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凭借突出的工作实绩，孙红英先后获得县级优秀教师、市级教学能手等多项荣誉，多次荣获县级嘉奖、市级技工表彰，用累累硕果诠释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3: 立足百年一小，肩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份使命于我而言既是鞭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把体育教学与德育工作紧密结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潜心深耕教育，尽心履职担当，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2: 记者徐川报道。
4: 9月7号，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滦平县分院联合县疾控中心北大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主题宣传讲座，引导居民培养健康生活习惯，预防慢性疾病，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生活品质。共计30余名社区群众参与活动。本次讲座以“三减三健”为核心，结合居民日常饮食、运动、养生场景开展科普宣讲。授课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减盐、减油、减糖的食用方法，以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养护知识，纠正群众日常不良生活习惯和养生误区，提供专业化、实用性强的健康指导。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高血压、糖尿病防治知识手册，普及基础慢病防治知识。现场群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主动咨询居家养生、慢病养护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参与群众发放纪念礼品，有效调动了群众学习健康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主动性。此次科普宣讲补齐了居民健康知识短板，帮助群众掌握科学养生方法，树立了健康自律的生活理念。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普惠性健康科普活动，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培育文明健康新风，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1000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

0: 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2: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 闹完。

0: 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哎，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
2: 嗯，
1: 就是聊天，
2: 嗯，
1: 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0: 你早说呀，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0: 刚好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你这汗脚。
0: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这行
2: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对，
0: 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1: 啊！
0: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1: 啊、
0: 说一笑像哭似的，啊、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2: 嗯。
1: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1: 嗯，
0: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2: 对，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吴老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
1: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2: 嗯、
1: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
2: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中国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0: 嗯，
1: 干嘛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 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完了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停，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不对，
0: 干啥呀？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2: 老崔，
1: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2: 别，我跟小崔说，
0: 你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1: 嗯，
2: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2: 嗯，
1: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嗯，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
2: 怎
0: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容易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嗯。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1: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1: 今年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2: 今年是我的第二个教师节。
3: 第三个教师节。
4: 第四个教师节。
5: 第五个。
6: 第六个。
7: 第七个。
8: 第八个。
9: 第九个。
10: 第十个。
11: 第十一个。
12: 第十二个。
13: 第十三个。
14: 第十四个。
15: 第十五个。
16: 第十六个。
17: 第十七个。
18: 第十八个。
19: 第十九个。
2: 第二十个。
7: 第二十一个。
1: 第二十二个。
8: 第二十三个。
10: 第二十四个。
6: 第二十五个。
11: 第二十六个。
19: 第二十七个。
4: 第二十八个。
12: 第二十九个。
17: 第三十个。
13: 第三十一个。
0: 第三十二个。
20: 第三十三个。
21: 第三十四个。
22: 第三十五个。
23: 第三十六个。
24: 第三十七个。
25: 第三十八个。
26: 第三十九个。
27: 这是我的第四十个教师节。
28: 今年是我的第四十一个教师节。
29: 今年是我的第四十一个教师节。

0: 希望同学们胸怀青云志，不忘赤子心，
1: 眼里有光，
2: 心中有梦，
3: 在成长路上一切顺利，
4: 心怀梦想，快乐成长，
5: 身体健康，再幸福一点，
6: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7: 努力拼搏，方能青春无悔。
8: 愿你们展翅翱翔，未来闪闪发光，
9: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成为光，
10: 珍惜每个成长机会，
11: 心怀热爱，
12: 一切顺意。
1: Be quiet, be patient, be outstanding.
13: 出发必至终点，扬帆必达彼岸，
14: 奋斗最青春，
15: 乘风破浪，
16: 厚积薄发，
4: 是一届又一届的同学温暖了我的整片星空，
17: 志存高远，
18: 不惧风雨，
19: 勇往直前，
20: 不负青春，
1: 找到自己的节奏，
21: 学业有成，未来可期，
22: 成为国家的栋梁，
7: 努力拼搏，梦想成真。

0: 师，您辛苦了。
1: 您辛苦了。
2: 您辛苦了。
3: 您辛苦了。
4: 您辛苦了。
1: 您辛苦了。祝您
3: 祝您
1: 祝您祝您教师节快乐。
5: 教师节快乐。
6: 教师节快乐。
5: 教师节快乐。
1: 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
7: 人民教师无上光荣，让我们珍惜这份荣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是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51年5月28日，联合国军开始向连川铁原方向增加反扑兵力。与此同时，阻挡在强敌之前的是志愿军第63军第189师，共14000余人。这些志愿军战士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住联合国军的疯狂战车。
3: 70多年前，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几乎变成了人间地狱。1951年6月3日至10日，铁原阻击战的一场生死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据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第188师师史记载，第563团担负高台山地区防御作战，顽强阻敌7个昼夜，全团开上去1600多人，一仗下来仅剩247人，伤亡之大是团史师史上的第一次。
4: 在北京闹市区一座普通居民楼里，我们找到了当年这场战斗的重要指挥员之一，年近100岁的马兆民老人。
3: 马兆民是志愿军第63军第188师第563团的团长。在铁原阻击的战场上，马兆民做了他一生中最残酷的生死抉择。1951年，马兆民30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而这些在抗美援朝期间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里，他总是眉头紧锁，满腹心事。当年拍摄下照片的志愿军第63军摄影干事蒙子，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见到团长马兆民时的情景。
5: 马兆民脾气挺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是任务太重了，他这个好像很少有笑的，就是说话呀、干什么呀，那大声的叽里呱啦的以外，其他的很少。
3: 在很多人眼中，身材并不高大的马兆民是个十分精干的团长，外号马猴子。17岁就扛着枪在冀中地区打日本鬼子，凡扫荡受过伤，立过功，有勇有谋，脾气很大。1951年6月3日，铁原阻击战的第7天清晨，连川铁原地区普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这场大雨短时间迟滞了联合国军的进攻速度。正在志愿军第63军军部的马兆民突然接到军长傅崇碧的急令，命第563团立即开赴阵地，在高台山以南一带建立工事接替防御。这个时间比原计划第188师接防第189师的日子提前了整整一天。
6: 顶不住了，你呀、马上出发，到190师接受任务，属190师指挥，部队呀、晚上去。
3: 军长傅崇碧命令第563团提前进入阵地，这表明前方形势的恶化程度超过了预判。 就在几天前，第189师师长蔡长元已多次急电军部，建议在自己身后组织第二道防线。
2: 前期投入战斗的第187-189师与美军及其配属部队反复争夺，激战数日，用血肉之躯阻挡着联合国军一轮又一轮的疯狂。

0: 进攻，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战至六月三日，第189师多数营一机单位已不成建制，加起来只能够编成一个团，师勤务营仅剩60余人，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伤痕累累的第189师如同一根拉到极限的弹簧，岌岌可危。
1: 在联合国军压倒性火力优势面前，第189师实在顶不住了。7天的血战几乎将这个师吞噬殆尽。节骨眼上，军长傅崇碧只得提前派兵接防，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第188师唯一的大工团第563团身上。
0: 1951年6月3日早上7时，第563团官兵按布防路线图进入一线阵地。通信还未打通，联合国军就已蜂拥而至，充当前锋的是美军著名王牌部队美骑一师。用美骑一师充当前锋，这几乎表明了范弗里特孤注一掷的必胜之心。
1: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美骑一师在美军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代替。作为日本投降后在东京负责保护麦克阿瑟将军的御林军，美骑一师一直是明星云集。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是美国鼎鼎大名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乔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一直活跃于欧洲战线。在一场全面的地毯式轰炸后，美骑一师开始向高台山的前沿阵地实施重点进攻。仓促应战的第563团还未喘口气，就直接面对着迎面杀过来的美军。美骑一师主攻方向位于志愿军第188师指挥所前沿的两个高地，这两个高地彼此相连，之间有一条山沟直通高台山纵深的主阵地，且山沟两侧坡缓，十分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因而一旦东西两侧高地被突破，将会直接威胁大后方。马兆民即命1连2排和8连分别死守两处，没有命令不得后撤。
2: 一天呢，军进攻啊，若是八连他阵地比较突出，突破大去了呀，后头他不好打。
1: 八连连长郭恩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第563团是十分有名的战斗英雄。在国内战场上的锤炼让郭恩志对于敌强我弱的情形早已习以为常，经过几次交手，他发现了美军进攻的特点，炮火猛攻后再集团冲锋，显然他们并不善于单打独斗。
3: 郭恩志呢，他是很能讲，他这个豪气啊，一讲什么都有一股豪气。但是他要说到自己用什么战术啊，用什么来迷惑敌人呢、啊？他就说他和那人像捉迷藏似的。
1: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军不善于打近战，这几乎是每个志愿军老战士都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这支极度依赖装备的现代化职业军队来说，和志愿军短兵相接显然不是上乘之策。
4: 据马兆民在硝烟意识中的回忆，郭恩志指挥战士们在战壕里严阵以待，当美军进攻到距离阵地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突然用猛烈的火力将其打乱，然后以小分队乘势反冲击，美军顿时方寸大乱。用此方法，美军一连三天都未能攻破。
2: 这美国鬼子离开坦克掩护，离开航空兵，他搭档都不行了，所以他这么两个，这两个高地都是在六七个人手中，他都没攻上来。
4: 面对几个只有200多米的山头，抗美援朝战场上最受瞩目的美骑一师连攻三天都未能拿下，这足以让他们的指挥官恼羞成怒。在这份1951年6月5日志愿军第63军提交的战斗报告上，我们见识了美军孤注一掷般的疯狂进攻。我563团8连控制233.2高地，敌在坦克10余辆、战斗机4架掩护下三面攻击，轮番7次，最后敌增到1个营，先后组织6次反击。敌虽发炮弹1000发轰击，攻势被毁，然战至15时，阵地终未失守。
5: 说铁原突击战打得最苦的，我们一个连队就省了12个人。最后这12个人都在战场上，都说敌人的炸弹、大炮是吧，打的都震昏了过去。

0: 1951年6月5日晚9时，八连阵地上仅剩下了不到50人，与之相连的一连二排的阵地上只剩下12个人在顽强战斗。
1: 我原来待在那个连队里面，一个班长从早晨是班长，到了中午当副连长的，你说为什么？那就说已经打的骨干都没了。
0: 那几天，马兆民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是抗美援朝最艰难的一仗。”熊熊燃烧的凝固汽油弹把土地烧焦，重型火炮所到之处，土地被美军的炮火翻过来达2米。563团缺乏武器弹药，一线战士全部拼了刺刀。几天，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时常登上山坡，向铁原方向遥望，永不停歇的炮火将天空染成了一片红色。据后来身边的人回忆说，无论战局是喜是忧，彭德怀总是面带忧色，憔悴的如同风烛老人。战场上每一次大小战斗中，由于敌我双方都卯足了劲拼杀，战斗形势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1951年6月6日，第188师的阵地上，第563团团长马兆民接到了一个急促的电话：“
2: 你是团长吗？”我说：“是。”“对。”他说：“那个山头啊，不是咱们的人，是敌人。”问你干什么的？这我是电话兵，家在山里。问你多远呢？在30-40米。问再靠近，看是不是？行。回来或者给我报告，错不了，是敌人。都个儿大，他衣服的颜色不一样，他长身。
0: 电话兵在电话里所说的山头是一座海拔600多米的高山，如果这里被美军占领，等于将第563团的侧翼完全暴露。更为可怕的是，站在山上，美军能轻而易举地看到下面整个志愿军阻击部队的部署情况，从而找到突破口。果不其然，1951年6月6日下午，美骑一师在对八连高地久攻不下之后，突然改变了策略，只在阵地前活动，不再进攻。马兆民预感到八连有被合围的危险，立刻命令八连连长郭恩志准备突围。然而话音刚落，美军两侧迂回的部队已到达八连身后。一时间阵地上浓烟四起，成排的炮弹接连飞来，压抑了很久的美骑一师向八连阵地上展开疯狂进攻。
3: 美军居高临下，对阵地上的情况一览无遗，见只有不到半个连的志愿军兵力在阻击，志在必得。美军不断增加进攻兵力，包围圈越来越小。

此时此刻，在团指挥所里，马兆民心里已经是翻江倒海。眼下，如果八连要想突围，必须由东侧山头的一连二排做掩护。但一旦八连撤出，美军必定马上包围一连二排。以一连二排十几个人的兵力，要想突围，几乎不可能。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多年后，马兆民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依然情绪难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救了一大批战士，也同时必然会有一小批战士牺牲，这是何等残酷的生死抉择。老人很少提起那一刻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纠结才咬牙下令，而最终留在阵地上死守的是一连二排。老战士们都知道，从马兆民来到第五六三团的第一天起，他就是一连的连长。此时这种割肉般的疼痛更胜过亲人间的生离死别。
1: 没法救，没人，要有人呢、啊、就快把这打退了，没人也没跑。
0: 阵地上松林在燃烧，山峦在震荡，顾文志带领八连最后一批战士在一连二排的掩护下杀出了重围，转移到了新的阻击阵地。

0: 八连撤离后，马兆民立即电令试图解救被围困的一连二排的战士，却最终因兵力不足而失败了。那一天，马兆民数度落泪，曾经与日寇血战八年，他是何等铁石心肠，而如今为之落泪的又是何等难以言喻的惨烈。
1: 傍晚，东侧高地上，一连二排的战士

0: 指挥所失去了联络。借着余晖远远望去，只能看见阵地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1: 天还不黑，像不像了？我这一线希望的没了，依然不报告分派呀，跟着你共存我了。

0: 在志愿军第63军抗美援朝的军史上，详细记录了这个排最后的几个小时。在副排长李炳群率领下，将敌放至20米处，冲锋枪、步枪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敌人2次进攻。敌人不甘心，又用炮火猛烈轰击，并把坦克开到我阵地前直瞄射击。8名战士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越战越勇，直至弹药用尽，突围已不可能。八勇士高喊：“胜利属于我们，祖国万岁！”纵身跳下了悬崖。
1: 营长，快报告啊！2排呀，跳崖了。在前头后啊，爬出了3个人。那3个人说呀，当时迷迷糊糊，知道啊，这个草皮后头啊是北边是咱们的人，就在这儿不爬。
0: 最后有3人被崖下的树枝拖住，带伤穿越敌人的封锁，一步步爬回了自己的部队，剩余5人壮烈牺牲。这8位英雄的名字分别是李炳群、贺成玉、崔学才、张秋昌、孟庆修、翟国林、侯天佑、罗俊成。这张照片是生还的翟国林、侯天佑、罗俊成3人的合影，也是八勇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透过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们仍能感受到志愿军战士们血卧沙场的勇敢和豪迈。此后几天，志愿军第563团继续在高台山一线战斗，直至6月9日接到撤退命令。第563团共迟滞了联合国军7天，最后撤退时全团1600多人，仅剩247人。
2: 站着说：“哎呀，志愿军以后总别给我们开开什么点名会、点名啊干什么的，你得给我们开个八五会啊，但你看这2个8也不够了。”但是说这个数字，家里有点动感情。
0: 战斗结束后，一直跟随志愿军第63军的摄影干事王子，将宁死不屈的八勇士的故事发表在了《前线报》上。从此，八勇士的名字广为传颂，鼓舞着志愿军战士继续冲锋陷阵。1952年9月，志愿军第63军首次英模大会在朝鲜伊川举行，第188师第563团1连2排被评为特工排称号。8连连长郭恩志在后来的战斗中以伤亡16人的代价毙伤美军800余人，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0: 又是一个安静的午后，马兆民还常常想起从铁原撤下来，在清点人员时与战士们相见的情景。也许就在这一刻，他会些许释怀自己当时那个残酷的决定。因为活下来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每一个牺牲的背后都有一个不朽的永生。
1: 韩国北部铁原郡，每天清晨这里都可以听到韩国军队实弹训练的枪炮声。多年前的朝鲜战争使这里至今仍保持着高度警戒状态，成为了世界上最为敏感的军事地带之一。今天在铁原郡紧邻三八线的一个山丘上，矗立着一座铁原和平观望台，作为战争旅游线路中的一个景点，到这里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0: 从这里望去，视线内的每一座山丘都刻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浴血战斗的故事。这座孤零零的小山丘，韩国人叫它冰激凌山。在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这里曾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山顶被炸平，山石不断往下滚落，从远处望去，就像冰激凌融化了一样，冰激凌山由此得名。而今天很少有人知道，1951年初夏，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后期，山丘被轰炸的像冰激凌融化般不可思议的场景，就频频出现在志愿军死守的阵地上。在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不远处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内，有着一份1951年6月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从联合国军总部发回的报道。
1: 这份战地报道标题为联合国军空袭达到高峰，文章中这样描述：B-29轰炸机携带大量炸弹于昨晚袭击了位于朝鲜中部的中国军队集结地铁三角地区。这次轰炸的目的就是消灭和瓦解共产党军队。远东空军声称，这次袭击是类似的轰炸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有23架飞机出动，500磅炸弹投向地面。据空军估算，在轰炸中，这一片区域产生了约900万当量的爆炸。这一天，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反攻，进行铁原阻击战的第11天。
0: 就在美国民众看到华盛顿邮报那则标题为联合国军空袭达到高峰战地报道的24小时之后，1951年6月9日，一个冷不防的凶险再一次向志愿军第63军袭来。主攻连川到铁原一线的美第一军突然将他下属的一支机动部队悄悄向东移动。随着这支美军机动部队的悄然移动，敌我双方的视线不约而同地紧紧盯在了一条位于铁原东南部的公路上。这里就是当年交战双方紧紧盯上的公路。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砂石路已经被坚实平整的柏油路取代， 名为87号公路。战后铁原南部建起了这片新的村落，

0: 条公路开始分出多条岔路，向西北方向延伸。
1: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这一段公路在1951年6月10日那天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了一个天大的麻烦。当时北部平原西侧的山林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的集结地，而集结地北部不远处的空寺洞就是志愿军的神经中枢，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美第一军的机动部队一旦沿途而上，犹如插入志愿军心脏的一把钢刀，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0: 伸向铁原北部平原的这条公路像一条瞬间异常鼓起的动脉血管一样，成为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本已疲惫不堪机体的炸弹。因此守住这条公路，就能阻止美军从侧翼包抄铁原北部驻扎的志愿军主力部队。
2: 如果守不住这条公路，因为美军他是机械化部队，他就可以长驱直入，深入到志愿军的后方了。不仅仅是后方基地遭受严重损失，可能后方指挥机关甚至整个部队都遭受严重损失。
0: 其实早在12天前，志愿军司令部就已经意识到了这处定时炸弹的危害。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有着一份志愿军司令部于1951年5月27日17时发给第63军的电报，报头为致司关于加强铁原地区防御和防御中应注意的问题给63军的指示。第一条就提出，铁原城东南地形开阔，敌指坦克与飞机活动配合较便利，该城又为我向东必经之点，不能过早，至少坚持到6月20日放弃。请于外家、内家、关羽里、花田里、索伊山谷498.9地区加强纵深和攻势及副防御。然而，谁都没有料到，这个威胁到来的速度实在让人头皮发麻。要想遏制美第一军机动部队的快速穿插，被志愿军称为内夹外夹的一处高地便成为了志愿军第63军阻击部队最后的一块盾牌。
3: 铁原这个地方，我告诉你，那个部队没准是个口子。再一个，过了铁原以后啊，是平行大平原，是吧？那一下子敌人是坦克混合都，所以非常重要。
0: 在志愿军第63军军史中这样记载，内外夹位于铁原东南6里处的一个孤山上，标高为279.5米，是铁原东南方向的唯一屏障。德和外加德是朝鲜战争时期这座孤山南北两侧山脚下两座村庄的名字。由于音译的缘故，志愿军第63军在记录中写成了内加和外加，并把孤山在内的这片区域统称为内外加。
1: 没有人会相信这里是一处适合打阻击战的地方。一座200多米高的小山丘，周围都是平地，公路在山丘西侧的开阔地上南北延伸，即便在这里展开防御也不一定能够守得住。更何况在当时，相比志愿军第63军在之前的阻击中

0: 血拼都未能保住的标高为643米的种子山，以及标高为832米的高台山。这座仅有200多米的孤零零的山丘，要想阻挡住美军机械化部队的脚步，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1: 孤山绝地历来是兵家大忌，三国中著名的典故马谡失街亭，就是因为错守孤山而被围，兵败街亭。当时29岁的第63军第188师第564团团长曹不驰率领部队奉命坚守这一区域，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和几乎为零的补给，是团长曹不驰在这个阻击点位能够拿出的全部资本。陕西的黄土大地除了赋予他朴讷温厚的性格，也赋予了曹不驰极强的承受力。面对极为不利的条件，他仍气定神闲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了把有限的兵力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第564团团长曹不驰和作战参谋胡清晨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而内外夹北侧一个距离不到100米的水库让他们眼前一亮。
2: 我们团整的公路是，公路的左边是一个内外夹，内外夹有个水库。
1: 对于美第一军的机械化部队来说，要想迟滞其北进，把距离公路不远的水库炸开，或许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在内外夹山丘的北侧，水库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由于上游的截流，如今水库的蓄水量缩减了很多，但从空中俯视这片区域，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库闸门的西南方向是平原。闸门一旦被炸开，倾泻而出的水流会因地势平坦而四处蔓延，87号公路无疑将被洪水吞噬。但是团长曹不驰同样明白炸水库的代价，水库炸开后，洪水能够迟滞美军机动部队一段时间，也会把担任阻击任务的五连勇士们困在山丘上，难以回撤。炸还是不炸，团长曹不驰焦虑万分，一边是很快推进到眼前的强敌，一边是自己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
3: 我们要战斗到底，他们都没下来，当时要下来了就牺牲不了，留下来就可能牺牲，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的悲壮。
1: 为了志愿军主力部队的安全，最后五连的勇士们毅然决然地决定炸开水库，自断后路。
2: 团长亲自在那儿部署，这个水库怎么炸怎么办，这个工事怎么着，亲自给连长部署的那是。
1: 同时，团长曹不驰命令通信连迅速接通了一条从内外夹孤山阻击阵地到团指挥所的电话线。
4: 直接通电话，通人家接电话指挥了。
1: 6月10日一早，静谧的清晨突然被坦克的轰鸣声打破，十几辆美军坦克开足马力，沿着道路向铁原北部平原挺进。当美军的坦克即将通过内外夹孤山时，随着一声巨响，被炸开的水库洪流瞬间涌向坦克群。

0: 第五六四团团长曹不驰水淹七军的这一招，让米尔本和他的部队怒火中烧。美国远东空军的战斗机突然出现在了内外加山顶，不断的盘旋。很快，攻击目标锁定在了位于水库南侧的内外加孤山上。早上八点，内外加战火骤开，范弗里特用弹量再一次疯狂上演。
1: 美第一军军长米尔本带给第五六四团团长曹不驰炸开水库的回礼式，八架战斗机和两个炮兵群共四十多门重炮持续半个小时的连续轰炸。满山的石头被炸碎，树木被烧焦，到处硝烟弥漫。很明显，美第一军军长米尔本开始为这次倒计时赛做最后的冲刺了。而第五六四团团长曹不驰指挥下的五连七十多名战斗员，兵力和装备都远远不及面前疯狂的美军，战士们只能利用近战消灭对手。
2: 敌人炮打了，我隐蔽起来了。敌人步兵上来了，我开始打他了，反复来，敌人反复攻，我们反复出击，反复打。
1: 志愿军第六十三军第幺八八师第五六四团的前身是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队，大部分战士都是打地道战和麻雀战的老手，挖坑道筑工事是他们的强项。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猛打猛冲的攻击面前，已经筋疲力尽的志愿军战士没有丝毫畏惧，凭着智慧和勇敢，利用双手挖出的战壕和屈指可数的武器弹药，与强劲对手进行着死命拼杀。
2: 没有子弹了，打完了怎么办呢？就把我们这个雷公师的那个石头，用石头和钉。
1: 几轮轰炸和攻击后，美军轰炸机开始向内外加孤山阵地投掷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美国空军的作战日记这样写道：六月十日，空军出动飞机707架次。向铁三角地区集中投下200枚500磅破片弹和凝固汽油弹，火焰覆盖了目标物。
3: The numbers are very high, and the type of in the rate of fire. I think I recall at one point they're talking about how they want to, you know, they want to tear up all of the earth, and so you can walk from one crater to the next. I mean, there's the rate of fire.I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during this period.
1: 美军的火力让这座小小孤山顿时变成了火焰山，让刚刚进入初夏的铁原变成了战场熔炉。但尽管如此，半天过去，美第一军军长米尔本的机甲部队始终没能前进半步。美国远东空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把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几乎烧了个透。如今这座山丘上有块空地，依然光秃秃一片。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铁原南的山地原来森林茂盛，敌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把叶子烧光了，日夜听不到机枪声，只听到炮弹和飞机投下的炸弹声。铁原以南半面天都成红的天空，硝烟把指战员脸熏黑，
4: 各种秃子了，光光的了。那个时候，那时候啊，那个整个山都成了一个玄土了。他
1: 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军史中这样记载，战至下午，内外夹山上的工事已全部被敌摧毁，我第一排的子弹、手榴弹也打光了。战士们在排长的指挥下，用从敌人尸体上搜集来的枪支弹药，又打退敌人一次进攻。
2: 敌人上来太多了，一批一批的都来了，上班飞机他打他不管，你来干嘛？哎，可是他下班步兵多，打了好几批了，老上啊！敌人从我们这边也上来了，那边上了。
1: 下午两点左右，接着美军攻击间歇，五连连长向团长曹步驰通话报告。
2: 最后打电话说，那个连长打电话说，已经说是敌人是反扑了是五六次了。团长也给他讲，他们坚持阵地，一定是盯到，是也盯到天黑。
1: 五连连长的这通电话，成为内外夹高地最后的绝唱。就此，五连与团指挥所彻底失去联系。
2: 我们那个呢，最后这电话完了以后，再打打不通了，那都是电线断了呗，都失掉联络了。那到那个最好时候，那个电话员去叫，有时候也叫不通了，最后都失去联系了。
1: 第五六四团团长曹步驰和团指挥所里的所有人都期盼着时间能过得再快一些，只要天色暗去，不擅长夜战的美军就会暂停疯狂的进攻，转为收缩防御。这样，在内外夹战斗的勇士们就能在那个点位阻击得更久一些，生还的希望更大一些。我们无从了解，也难以想象，站在弹如雨下、土地都被铲下一层的阵地上，作为生命，他们的眼中是否曾有恐惧划过？但是可以肯定，五连勇士们把强于他们数倍的联合国军一次次抵挡在阵地前，迟滞的一秒又一秒。在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军史中，关于内外夹战斗的内容，有这样一段战斗细节描述。副排长黄庆林一边射击一边指挥，18岁的新战士刘长富连续投掷手榴弹，将最前面的敌人一片一片地炸倒。四班长郭长喜将3枚手榴弹投入敌群，机枪手江宁发一口气打出200多发子弹，战士黄宝林以2支冲锋枪轮换射击。
2: 那时候部队应该多好啊！失掉联络以后，确实打到最后一个也是收山头。
1: 一直接不到任何命令的孤军，在死地之中顽强作战，以至于让原本以为不到一小时就可以打到志愿军大本营的美军机动部队，竟然在一座200多米的小山包前被迟滞了整整一天。胜利不是无代价的，为了让志愿军主力部队多争取到一天时间，五连的勇士们依然选择切断了自己生命的长度，长眠在了这片异国的土地上。1951年6月10日，对于志愿军第六十三军来说，或许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残酷的一天。下午，当内外夹孤山陷入火海时，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另一支杀手锏，正在向志愿军第六十三军死守的铁原暗暗逼近。而在范弗里特办公室，一场宣布美军占领铁原的

记者招待会正在准备召开。面对美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又迎来了一次血与火的考验。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星空升腾。
1: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

0: 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 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2: 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

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
1: FM 891，一路听。

0: 公元1598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带着尚未褪去的仆仆风尘，踏入了大明帝国的皇城。眼前这座城市令他感到震惊，当时的欧洲名城巴黎总人口才不过20多万，而北京城则是一座拥有百万之众的超级都市。以它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对于周边的影响可想而知。就在此前的公元1559年，位于东北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女真族山寨迎来了一个男婴的降生。孩子的啼哭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正是躺在这张摇篮里的小生命，给他的整个族群带来了命运的转机，甚至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这个男婴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和他的子孙们来自关外，却最终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在苏州相城区陆木镇这座不起眼的作坊里，工匠们在红红的炉火前继续着一个数百年的传承。这里就是御窑，一直以来它只生产专供宫殿等重要建筑所用的铺地砖、金砖。金砖的做工繁复而精致，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阴干、烧窑、打磨和泡油等20多道特定的工序。一块金砖从采泥到出窑耗时1年多，据说每块砖的价值相当于1两黄金，故名金砖。金砖的坚硬象征着江山永固，从而深得明清两代帝王的钟爱。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设着4718块这样的金砖。这一块块金砖代表着一种成熟的文明，一种显赫的帝王之气，无声地向世界彰显着这座古老东方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大明帝国后，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张几百年前的世界地图上，澳洲的位置依然是一片海洋，而中国则被划在了中心的位置，这似乎暗喻了欧洲人对大明朝的敬仰。
1: 在明朝末年，东方跟西方这两个文明呢，在近代史上面呢，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然后明朝末年又发生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譬如说跟战争有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农民军的一个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外的满洲的政权，啊，也在不断的这个往外面扩张啊。就这两个内外的压力呢，对于明朝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啊。所以呢，军事上面的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的介入这些事情。那利玛窦当然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呢，弹道的一些知识呢，啊，就慢慢的这个引进中国。
0: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

0: 似乎毋庸置疑，可它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官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使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赐林丹汗，以实现双方共同抵御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1: 这个明朝 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现在应该更深的去了解它。这是常态，这是一个最常的常态，就是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的。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中世纪，然后他被这个明朝赶到草原上去了，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他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是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啊，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这个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恢复，就是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了，就叫元裔，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是进入谁的领地呢？就是原来女真人的，所以蒙古人把这批女真人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的这种记录，我认为主要是蒙古人进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动荡，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0: 当时自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熊市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动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17世纪呢？
2: 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40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这个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0: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当中相对弱小的势力，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他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义楼，南北朝时称兀吉，隋朝改称漠河。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
2: 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

0: 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它大概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努尔干都司。努尔干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约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1: 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啊，它从今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建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它从黑龙江那边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宾东部山区，在那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这个已经是过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那么李渊接近汉区，受汉中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自己就提升得快。
2: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即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以南。明朝对女真众部落的管理一直实行比仍旧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历来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平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一次攻打女真人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士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个被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位都要以实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市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
3: 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就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蛮族首领就是那个很豪爽，是吧？然后我那个碰到这些情况，我就要做出反应，是吧？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的。
2: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丁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 出则备战，入则务农。

0: 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鹿、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1: 就是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关系，这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问题。清朝征兵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谁谁谁的牛鹿出多少，谁谁谁牛鹿出多少，但是很像轮换的，是公平的。你还不能说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八家嘛，都得去打，大家在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种号召的，成吉思汗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是，但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种组织形式让大家跟着他走。
0: 据名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2: 努尔哈赤从万历11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多，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的壮大，实际上用现代话说，就是韬光养晦啊。他在这30多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力量壮大起来，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0: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克抚顺。
1: 女真人他们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3: 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啊，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譬如说呢，他规定谁这个最先这个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这个城的话呢，我就给你赏赐啊。但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啊，就给你一个爵位，所以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成绩啊，所以你不是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啊，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0: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江弘历为5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降服的叶赫部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10几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2: 明朝后期的魏所腐败，魏所制度腐败了，调动那些军队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魏所制度，魏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是主要做还是从事生产，家属也带着，他们在那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0: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1万，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虎之战。此战以少胜多，胜得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4: 萨尔虎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这个结果，最后呢被这个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了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

0: 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事例。
1: 400年前的萨尔浒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东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浒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池。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2: 中央政府那头官员和地方的人私生呢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的形成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换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统治当中也不起好作用。
1: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盗的制夷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城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元”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衣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0: 那这些大炮呢，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它事实上是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所以船上呢有大炮，啊，那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呢打捞出来，所以呢当时呢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那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对吧？所以这个炮呢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1: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义帅感到战机可乘，进举8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8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破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

0: 次致命的打击。
1: 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进呢，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0: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重备了推济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汗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韩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2: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等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0: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粮饷沉重，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异地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因为异地系统被砍而失去了工作。
2: 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的洪流当中来。在这之前，安塞的高延祥已经称闯王了，高延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0: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3: 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就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你史书上面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面，然后他指挥他底下3个民族的部队啊，满蒙汉3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

0: 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一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然后打你一个小城。明朝就每一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啊，那么这个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呢？10万人左右啊，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这个入主中原，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呢，接下来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了，啊，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啊，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创造了很不一样的历史。
1: 位于今天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再进军北京的战略。
2: 李自成后来进北京，碌碌无人自尽了，哪有抵抗啊？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0%。

0: 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1: 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格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啊，最后代山的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个定义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他一个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三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京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踉跄，在眉山东路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16代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阜成门进入北京城，踏进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龙椅。但是，他的江山却并不稳固。还是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用重兵处于犹豫之中，对何去何从尚无定论。
2: 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就看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主要他父亲也被什么囚禁啊、拷问、拷银了、拷赃了什么的这些事情。这个李自成的这个军队到了北京啊，他，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拷赃，你是反正当官，你一定有的赃，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这个镜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反了。
0: 当多尔衮率领的14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泣血请清出兵，注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山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10000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咬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20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支。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黄的箭雨倾泻而下，以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支

0: 抵近的何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1: 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这个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军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了，一路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进行一些恶战都是在关内打的那些。李自成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人。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之后，如果不进北京，假如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了，可能还情况还不一样了。进了北京啊，这人心思都不一样，兜里银子都揣得满满的，我赶紧弄个地过舒服日子，我干嘛刀头上舔血呢？是吧？这个动力啊，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再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它控制住，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行。
0: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30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10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下，迎朕来京，应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更替的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则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的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他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2: 17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使得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0: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轰击着中国闭锁的国门。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奔跑，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也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宫院。仓促之际，34岁的崇

0: 根蒂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美智消分。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腹壁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 不吃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前两天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看后很受启发，所以今天拿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多女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28岁，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谈婚论嫁，朋友圈晒娃，为了让父母心安，仓促相亲，最终嫁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30岁有了娃，半夜起床喂奶亦是常事，老公嫌孩子半夜哭闹太吵，去睡了客房，凌晨2-3点你看着孩子又心疼又想哭。40岁为了孩子的学业操劳的同时，也要细心照顾住院的婆婆，心头的劳累无法对半夜一身酒气回来的丈夫倾诉什么。到了50岁，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送他去机场那一刻，望着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感叹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60岁孩子订婚了，未来的儿媳温柔懂事，你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回首30年，人生里都是家庭、丈夫和孩子，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们都曾渴望活成被别人艳羡和向往的模样，却在婚姻的一地鸡毛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呢？每个步入婚姻的女人都是奔着余生去的，可只有步入婚姻，才知婚姻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没有一方可以一直躺平，更没有一方愿意一直付出。婚姻中所有的付出都建立在彼此互助的基础上，你和他不仅关系上要对等，经济上也要独立。正如作家毕淑敏所说，婚姻像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理枝叶，打杀害虫，才会有持久的绿荫。如果说婚姻是如此，那我想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如何做好自己，彼此成就。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哪怕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因爱而婚，因无爱而散，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婚姻的现状。女人步入婚姻，是认定另一方是自己余生的依靠，而婚后女人为了家和孩子，张开手，手心向上，向男方要钱要物的时候，换来的却不一定是好言好语。曾经山盟海誓要养你一辈子的人，当你选择依赖他，为家庭放弃自我的时候，只能手心向上，任由摆布。之前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迎来一期夫妻情感的调解，妻子对主持人说，结婚前提亲的时候，丈夫承诺我 婚后不用干农活，可婚后问丈夫要点生活费，不仅要看他的脸色，婆婆还要骂我。丈夫这个时候就会反击了，当时有承诺是不假，但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你动不动就问我要钱，买这个买那个，我哪有钱给你。除了夫妻之间因为金钱争吵，妻子长期的手心向上在婆婆看来也是很败家的表现，于是婆婆拉了一个家族群，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都在群里，唯独儿媳不在。妻子坐月子期间问丈夫要生活费，丈夫在外打工没有搭理她，她便连番微信电话催着要钱。丈夫下班回来进门将100元砸在她脸上，妻子对主持人哭诉，那一刻我知道她没把我当人看。本来不想捡那100块，可想到孩子，我就不要尊严不要面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想活命。对于这位妻子而言，丈夫的冰冷与无视，婆婆的谩骂与孤立，让她原本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变成了痛苦的深渊。手心向上是永远不自由的，女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有句俗语说得好，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灯。幼年时父母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他们终会老去，长大后爱人对你呵护备至，但感情总是有保质期。这世上没有一个肩膀能永远让你依靠，再美的爱情故事总有一个人是要先行离开的。拒绝手心向上，修炼自己自我成长，努力做自己的靠山，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力量，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只要你不回避与退缩，生命的掌声终会为你响起。女人的这一生都在寻找完整的自己。什么是完整的自己？女人可以是母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首先得是她自己。记得有一档节目，演员刘敏涛曾回忆自己离婚的前夜。2013年那年夏天，我独自躺在那张床上，心想好久没见到我先生了。忽然另一个自我出现了，他俯视着躺在床上的我，他让我第一次看清了

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孤寂和不值得。第二天天亮，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有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是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或是孩子的母亲，却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她为婆婆费心，为丈夫操心，为孩子劳心，却忘了自己。37岁的年纪，刘敏涛选择离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她不愿做那个暗自流泪的无助女人。她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选择去追寻完整的自己。40岁的年纪，她凭借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中对角色的出彩演绎名声大噪。正如她在演讲《我的中年叛逆》中所说，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活法，无论什么时候，不要折断自己的翅膀，也不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没有女人不渴望回归家庭，做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可女人首先得是自己，得有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的妻子。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不是嫁人的那刻，而是做回自己的那刻。聪明的女人一定会找到完整的自己，做自己的女王。作家张德芬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不愿意。让人欣赏与寂寞的女人，不是不计较，不是不受伤，不是会隐忍，而是接受了婚姻的各取所需，拒绝了婚姻的手心向上，找到了完整自己。当一个女人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真实而潇洒，拥有了自我蜕变的勇气，更有随心而活的底气，这就是一个女人变优秀的开始。那些抓着旧事不放的人，最终只会消耗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让旧事过去，拥抱阳光，迎接幸福的到来。这样的活法也才是值得欣赏与向往的。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他去健身都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他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他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
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两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二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长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看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也要尽快的腰缠万贯。殊不知忙乱易错，事缓则圆。凡事把心稳住，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兵法说，求稳之计重在戒急，过于追求速度而奋力的奔跑，只会气急败坏，心浮气躁，最终一事无成。人生的很多智慧往往藏在沉稳和从容里，稳得住，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保持淡定，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人生之路也才能行稳致远。很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处事能力是个人胸襟和格局的体现，小事要快，凡事先做，慢慢调整，大事要准，目标坚定，专注深耕，难事要稳，沉着冷静，行稳致远。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一个中年男人说：辛大娘，我是咱们省报驻市里记者站的志刚，这按道理说呀，您的儿子习迪局长重病在床，我们不忍心打扰您，可是我们也有采访报道任务呀。大娘，您看您有这么好的儿子，肯定跟您的家庭教育有关，所以呢，我想跟您挖掘一下。
3: 哎，大侄子呀，你想挖掘别跟我说呀，啊，你呀，快去找那个正在伺候喜地儿的山西煤老板，我那个彩霞侄女儿去。
2: 那位男记者说：大娘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你，喜地当领导这些年，工作上兢兢业业的，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他是怎么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的？高玉米说：
3: 你这个孩子呀，你问我这个让我怎么说呢？我生儿育女，只管小时候拉扯，长大了娶妻生子，有他的小家了。哎，对了，这事儿啊，你呀去问他媳妇儿去吧。
2: 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赶紧抢话茬说：
4: 辛奶奶，您儿子辛喜地做好事儿您是不知道，可是他是您儿子，从小您是怎么教育他的？
3: 瞧瞧，不瞒你们说，我呀没念过书，没文化，就上过几个月识字班。我那老头子在外地工作半辈子了，给我写信啊我都认不全，我也从来没给他写过信呢。孩子大了都是孩子写信，我没文化怎么教育孩子呢？我也说不好，就是天天磨叨呗，凭良心做人，凭本事吃饭，做人要有人性，要走正道，不搞邪的歪的。哎，我这么做不算是教育孩子吧？要说会教育孩子，还是得学校老师啊，是不是？
2: 年轻的女记者又问：
4: 您老辛家有没有什么家训啊家风啊什么的？
2: 高玉米这些回答特别利索：
3: 有有，你呀，别看我识不了几个字儿，这个家训呐，我知道。我刚结婚的时候

家里东间屋墙上就挂着，闹运动的那些年不时兴了，就摘下来搁在柜子里啊。头些年儿

0: 那两个年轻女记者都拍着手说：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一个拿着话筒的女记者说：
1: 辛奶奶，我是栾安县电视台的记者，我想问问您，县里和山西吴老板给的500万奖金，你们家里一致意见是退回去，这是为什么？还有，今天上午收到了30多万生日份礼，您家里打算怎么处置呢？
0: 高玉米说：
2: 哦，这话还要冲着镜头说啊，哎呦，我眼晕。也没啥，眼晕啊，心里明白。530多万，我们老辛家一分不要，奖金呀，退回去，这没说的。那些份礼钱，我还没跟儿媳妇和孙子商量呢。哎，商量不商量啊，媳妇儿和孙子都听我的。我想把它捐出去，谁最困难，谁最需要，给谁去。哎，不是我们家不缺钱，是不能乱花人家的钱。
0: 这正如金石开所言，县委的决定做出来了，全县党员干部学习欣喜地的氛围形成了。5、1、7、1两个节日前，欣喜地先后被评为县级市级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不论获得什么荣誉和奖励，也不论报纸电视网络怎么宣传报道，更不管谁来瞧他看他赞颂他，喜地依然沉睡不醒。8月初，辛正飞被调到县委办给县委书记当秘书。同月，媳妇张全玲参加了乡镇文化站招录考试，在报考的20人里，笔试面试综合成绩，张全玲排在了第5名，很快就能入编，进入正式工作岗位。9月，谢灵运的儿子谢新也如愿以偿地进了煤炭局，成为事业编制的正式干部。2周后，吴景然局长主持召开了班子会，研究决定派谢新到局下属的乌龙大酒店任总经理助理，算挂职锻炼，未来的前途光明灿烂。10月22日，金石开也心安理得地接受免职谈话，退居2线。第2天是重阳节，上午他以无官一身轻的心情和姿态去了中医院喜地的病房，他看到喜地依然沉睡不醒，高玉米、蔡香莲围在喜地床头，就当他醒着一样唠着家常，擦洗着身子，替换着衣服。这时候吴彩霞来了，走到喜地床头，攥着他的手说：
3: 大哥啊，妹妹向你汇报一声，经过半年多的跑办，咱们的投资项目手续阳历年前就齐全了，开春就能破土动工了。我想开工的日子就定在大哥生日那天，大哥你说行吗？
0: 喜地依然沉睡不醒地在病床上度过了2013年的新年和春节。清明节过后的4月8号，在家写着东西的金石开停下敲击键盘的手指，想去医院看看喜地。因为清明小长假过了，该上班的上班了，自己一个人在家没事儿，该去陪陪喜地了。再过3天是喜地生日，彩霞的项目就要开工剪彩，还答应去给操持呢。他溜达着走到医院，一进病房看到喜地的手上脚上都竖着叶，呼吸微弱。高玉米、蔡香莲和吴彩霞围在喜地床头，表现出异常紧张的神态，谁都瞪着眼睛看着，大气儿不敢喘，话也不敢说。蔡香莲用眼神告诉他：
2: 老辛啊，情况不妙。
0: 金石开悄悄地退出病房，找到白院长问：
4: 老辛情况不妙？
0: 白院长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哎，心力衰竭，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19个月超过1年半了，奇迹呀。你应该告诉他们家

0: 该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吧。过不去今天黑夜了。金石开含着眼泪打电话告诉了谢灵运、辛正飞，又给远在德国的严灵禄发去了信息。亲人们陆续到了，站在病房外楼道里陪着喜弟走完他那人生的最后一程。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天黑了，新喜地床头，左手被老妈高玉米攥着，右手被蔡香莲握着，郑飞两口子和郑果在旁边盯着，喜良兄妹四人和两个媳妇、两个姑爷，怕老妈岁数大急坏了，想把老人家送回家里。喜良和如新悄悄走进病房，如新低声跟老婆婆商量：“
2: 妈，您岁数大了，别在这靠着了，我们都怕您顶不住啊。我让正直送您去喜秋家里休息去，行吗？”
0: 高玉米说：“
3: 那哪儿行啊？不行，不行，我哪儿也不去。”
0: 蔡香莲说：“
3: 哎呦妈，好妈嘞，您呐听话，您都80多岁了，我们呀不忍心让您成天成宿的在这儿熬着呀。”
0: 高玉米说：“
3: 如新啊，香莲，还有永红，你们仨都是我的好儿媳妇，妈不会给你们添累赘。”
0: 如新说：“
2: 妈，我们不是怕您给我们添累赘，我们是怕您吃不消。”
0: 高玉米说：“
3: 如新，你没经历过，你不懂，你婆婆我进老新家门子快63年了，喜良和露露是我拉扯大的，跟亲的一样亲，喜弟儿他们四个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们放心，妈不哭，妈掏不下，妈挺得住。”
0: 喜悦、喜秋和安凤元、谢灵运进来。喜悦说：“
4: 妈，哥哥嫂子，喜和联系好了就近的宾馆，你们去歇会儿，我们在这儿。”
0: 高玉米说：“
3: 哎，我的好孩子们呀，你们让我人离开，可是我的心能离开吗？你们想想，我嫁进老新家，年轻的时候你爷爷走了，你爸爸都要急死了，我能好受得了吗？你们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刚要过好日子啦，你爸爸一病不起又走了。哎，现在我的孙子孙女儿都大了，我老了，我的二儿子又躺下了，你们说我这个命怎么就
0: 儿女们都哭了。高玉米说：
3: 香莲呐、啊，我喜弟儿要是撇下你不管了，妈和你咱娘俩带着正光一块儿过。
0: 过了一会儿，高玉米擦干眼泪说：
3: 还有一个事儿，妈这心里啊一直放不下。
0: 一屋子的人都侧耳倾听，高玉米欲言又止。喜良问：妈，啥事儿啊？要紧不？高玉米说：
3: 哎，就是喜弟岁数的事儿啊，满了30多年了，县里领导对喜弟儿对咱们家这么好，怎么对不住人呐？香莲，你也不知道吧？
0: 蔡香莲说：
3: 妈，这事儿我开始是不知道的，刚认识他的时候啊，他说跟我同岁，结婚以后我知道了，喜弟儿比我大4岁。妈，这也算事儿吗？
0: 高玉米刚要说话，病房的门开了，田如意、田吉祥、严凌云和严凌霄4个人进来了。夜里11时，金石开接到严凌露的信息：
4: 我已订好机票，明日赶回，北京时间下午5:30，首都机场降落，派车接我。
0: 次日凌晨1:39，新喜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再有了呼吸，他就这样走了。高玉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3: 儿啊，我的喜弟儿，金台儿，你啊快点回来，让妈替你去死吧。啊，
0: 蔡香莲哭得死去活来，在屋地打着滚的哭喊：
3: 喜弟儿，老心，老头子，你走了，我才想跟你生气打架，去哪儿找你呀？啊！
0: 白丽志赶紧喊来几个医生和护士，把婆媳俩安排进了另一间病房。金石开含泪低吟，齐力玉手念喜地：生逢机锦汝枯园，康菜天囊半复闲，苦涩青春熬入世，辛酸岁月盼离田，时来运转终如愿，子孝妻贤始顺安，享受天伦当享乐，六旬初度敬长年。3天后，也就是2013年4月12日，农历3月初3，早晨6点钟，中医院太平房外，天还没有完全放亮，金石开和谢灵运正在组织去殡仪馆举行新喜弟的遗体告别仪式。金石开跟谢灵运说：
5: 昨天计划咱们家里用10台车接送亲友，你单位同事6台车，一共16台车，80人，你去给每车司机一盒喜烟100块钱。对了，还有组织部、人社局和主管县长3台车，到殡仪馆别忘了给司机喜烟喜钱，然后我组织大家登车，等殡仪馆的车一到，6:15准时发车，不能耽误7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0: 不到5分钟，谢灵运跑过来跟金石开说：石开呀，准备的烟和钱可能不够，我看还有很多车呢，怎么办？金石开说：
5: 我让喜和三哥兜里预备着2000块钱和2条烟呢，这会儿顾不了那么多了。到地方，你让三哥办这事儿，咱俩忙准备仪式。
0: 殡仪馆的车准时到达，5分钟后车队出发。谢灵运和金石开同坐一车，走在最前面。谢灵运说：“石开啊，您快从后视镜里看一下，怎么跟来那么多车？”金石开说：“
5: 我预料到会有一些，但多的又出乎我的预料。”
0: 到了殡仪馆，金石开和谢灵运忙着跟有关单位工作人员一起组织人员和仪式。喜和跑过来说：“哎呀，
6: 烟和钱都不够啊！我大概数了数，还有100多台车呢，光出租就60多个，怎么办？”
0: 这时候，江胜利竟然和几个外单位的人一起到了。江胜利说：“金部长、谢局长，不好意思啊，以前都是我不对，我错怪新局长和你们了。这别的先不说了，今天大家都是自愿来送洗涤局长的，啥也不用给。再说你也给不过来呀，快拉倒吧。你们还没看到呢，县四大班子的车都来了，车队排出去有2-3里地呢。”出乎意料，措手不及。经常帮人策划组织红白喜事的金石开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原来本是计划80人的遗体告别仪式，由煤炭局吴景然局长主持，主管副县长宣读新喜地生平，然后遗体告别火化。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县四大班的领导都到了，到场人数大约600人，整个吊唁大厅都站满了人。有关人员临时商议，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主持，杨县长宣读喜地的生平。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7: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

0: 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1985年9月10号，新中国迎来第一个教师节，标志着教师在我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今天是第41个教师节，在这里我们祝愿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在我国现在共有近1900万专任教师，这些教师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0: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老师是默默奉献的蜡烛，老师是一股清廉的泉水，老师是指路的明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美好的词来形容老师呢？因为老师太伟大了，太辛苦了。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培育着一颗颗种子，呵护着一颗颗幼苗。下面请听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开学典礼这一刻是我最兴奋的一刻，也是我全班的同学最激动的一刻。我不仅获得了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而且我的作文还在市级中小学竞赛中获得了2等奖，同时我还是校级的3好学生和优秀学生。我拿着沉甸甸的奖品，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得让我更兴奋的是，我们班不仅拿到了纪律、卫生、监操3项评比的冠军，而且我们班还获得了市级优秀班集体的称号。你说这怎能不让我高兴，怎能不让我们雀跃？就在激动雀跃的同时，我看到了班主任老师的脸上也挂满了笑意。透过老师的笑脸，我仿佛看到了老师那忙碌的身影。每天早晨是老师第一个来到教室迎接我们的到来，晚上又是老师目送着我们一个个离开教室。课上老师在黑板上辛勤的耕耘，在我们心中愉快的播种。课下老师还要认真的批改作业，处理班级所有的事情。老师的工作可真辛苦呀，老师就是这样不辞辛劳地默默奉献着。
1: 感恩的心是黑暗中的火焰，给人们光明，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给人们滋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每当读到这句诗时，我就会想起我们的老师，在他身上对别人的恩情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已汇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碧蓝的大海，每天都会有新的流入。当你没考好，老师劝慰你不要着急的时候，你会感到多么的不可思议。我就经历过这样一次事，那次考试我的作文和卷子都没答好，连前20名都没进入。晚上我刚要睡觉的时候，电话铃响了，爸爸接了电话，原来是常老师。爸爸把电话筒给了我，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扑扑直跳。常老师问我投稿的作文送去了没有，可我觉得老师好像还有什么事要和我说，但听到我睡了后便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才知道，老师打电话不是为了问那篇作文送到了没有，而是要告诉我考不好不要着急，要微笑着面对生活。看到那日记本上的一大篇批语后，我的心颤抖了。我不禁望着那苦辣酸甜都表现在眼睛上的常老师，傻了眼。一个外表很普通很普通的老师，心中却是如此的尊重孩子。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把自己当作是那个孩子，如果那个孩子考不好一定会着急，这样的老师能不值得我们敬佩吗？还有那一次，我的校服被同学撒上了墨汁，我气冲冲地来到办公室找常老师，想让老师狠狠地批评那个同学一顿，也好解我心头之恨。可我想错了，老师什么也没说，端起水盆把校服给我洗得干干净净。望着那滴着水的校服，我感受到老师的宽容慈爱，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渺小。老师为了我们不顾惜一切代价要把我们教育成国家的栋梁，国家的人才，而他自己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同学们，当你长大成人找到一份好工作时，当你成名当上老板时，千万不要忘记在你背后曾经有一个默默支持着你鼓励着你的人，老师。祝愿天下的老师幸福，教育出更多的人才。
2: 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我要用这颗心来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教我知识的老师，特别要感谢我在幼儿园时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那样仁慈，那样可亲，他就是我的班主任。幼儿园的时光总是那么美好，无忧无虑的，虽说这样，但总免不了学习。提到学习，我那时真是自卑，因为学不进去，总是不好好听讲，所以成绩一直在班里较低。我没有办法，看着小朋友们完成了任务，都可以回家，可我还在一边发愁，直到同学都走光。 从此我就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正在我发愁时，班主任过来，坐在我旁边，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说：放松，动动脑筋，你总会有办法的。你并不笨，就是没有信心，相信自己吧。听了老师的鼓励，我的信心终于有了，但是光有信心是不够的。于是老师就心平气和地给我讲题，可我怎么也听不明白，但老师却耐心地继续讲下去。天渐渐黑了，我说：老师，天黑了，您回家吧。老师说：不行，不把你教会，我是不会回家的。我心想，老师为了我学习，不顾自己，为了老师，我也要努力地学下去。就这样，我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最后终于会了。那种兴奋劲儿，不知怎么来形容。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拥抱他，谢谢您老师。谢什么？天黑了，回家吧。记住，什么事都要相信自己，自信是成功的一半。我点点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六年。也许这位老师已不记得我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因为是他让我有了信心，是他让我爱上学习。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他对我的一番教导。最后，我要对这位老师说，谢谢您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0: 在世界各地又有怎样的教师节呢？让我们来听一下。
1: 在美国，教师节又叫谢恩周，在这里教师节是一个非官方节日。美国的教师节是在五月第一个整周的周二，整个一周都被称为谢师周。大多数家长选择通过发电子邮件给老师庆祝节日。在俄罗斯，每年十月的第一个周日为教师节，所以在教师节的时候，很多学生给老师送鲜花。按俄罗斯人的习俗，正常赠送鲜花的朵数只能是单数，只有当别人家中有人过世出殡或到墓地献花时，才可以选择朵数为双数的鲜花。德国教师节并不出名，每年六月十二号是德国教师节。这一天，德国各地都会开展尊师活动，学生也会给老师送礼物，但礼物都很特别。德国老师根本不在乎礼物的价值，而是看学生的心意。老师收到的每一项礼物都会拿出来让学生看，公开展示礼物是德国人的习惯。在日本是没有教师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不尊重教师，实际上恰恰相反，日本中小学教师职业被视作圣职，教师被称为先生，与议员齐名。在日本人看来，教师是为社会做出巨大牺牲的职业，因而是无比神圣的。教师本身也是廉洁清正的。新加坡也有法定教师节，九月一号，这一天新加坡所有老师放假一日。新加坡政府会组织开新加坡教师节群众大会，学生们会表演各种歌舞及体操、朗诵、游戏等节目，老师会收到学生自制的小礼品，有时候老师会感动得流泪。智利的教师节在十月十六号，在智利，不论是儿童节还是教师节，活动都是由家长会操办的。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家长会，会长、秘书和会计的人选由家长们在家长会上通过自愿报名和大家举手的方式确定。大家其乐融融地办一个庆祝会，还是很开心的。韩国的教师节是每年的五月十五号。教师节这一天，政府表彰做出杰出贡献的教育工作者，在学校里举办各种文艺活动、运动会、茶话会，学生给老师们佩戴康乃馨，赠送礼物，去看望退休或病中的老师，赠送慰问品等，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对老师的尊敬、爱戴与谢意。
0: 虽然世界各地庆祝教师节的时间和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全部都承载着尊师重教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还记得作家刘慈欣的小说《乡村教师》吗？
2: 在一个遥远偏僻的小村庄里，有一位饱受欺凌、身负重病的乡村小学老师。在银河系的另一端，在跨度一万多光年的战场上，有着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持续了数万年的战争场面。这两个看似完全没有交集、完全不在同一时空的场景，刘慈欣将它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并为读者们呈现出了一部伟大的科幻小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刘慈欣短篇科幻小说《乡村教师》。故事的主人公李老师是孤儿，但幸运的是，早年间他遇到一位待他如子的好老师。在一天夜晚，老师在带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狼。为了保护他，狼咬掉了老师的半条腿和整只胳膊，连腮帮都被咬掉了一块。临死前的老师已经不能说话，但是把一种心急如焚的牵挂用眼神传给了他。李老师读懂了那牵挂，那是老师牵挂的那所乡村小学。初中毕业后的李老师回到了那个举目无亲的山村，回到了老师牵挂的那所小学，从此开始了职教生涯。多年后的一个夜晚，在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村庄里，已身负伤病的李老师在为他的孩子们上着最后一节课，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这最后一节课却改变了整个太阳系和全人类的命运。 转场后，画面定格在距地球50000光年外的银河系中心。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持续了20000多年的战争已接近尾声。直到一年前，硅基帝国的最后舰队被赶到银河系最荒凉的区域——银河系第一悬臂的顶端。碳基文明将要在此建立一条500光年宽的隔离带，将永世禁锢硅基文明。为了以防他们利用恒星蛙跳而逃窜，碳基联邦决定将摧毁隔离带中的大部分恒星。而就在此时，碳基联邦接到上级的意愿，在毁灭这些恒星之前，要对这些区域的生命体进行保护和甄别。经过数万年战争的碳基舰队已重建了对生命的尊重，他们对隔离带中有行星的恒星进行了文明程度检测，在对大量的行星进行测试并毁灭其恒星之后，碳基文明的扫描最终来到了太阳系。舰队统帅立刻赞叹道：一个精致完美的行星系。画面又回到那个黄土高原上的乡村小学。为了秉承老师的遗愿，李老师为这里倾注了自己的一切。李老师本是外乡人，为了办好小学，他把全村人都得罪了。他挨家挨户拉着孩子入学，没钱的自己给垫学费，可是没人感激他，因为这里的人知道学那点知识哪能比得上去集市给家里帮忙来钱快。为了给孩子们修校舍，他多次去县上申请资金，结果款子到了，村里居然要拿着钱请戏班子唱戏，最后拉了个领导才把钱要回来。可村里人对他更加反感，但李老师还是自始至终爱着自己的学生们。真正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山里人那呆滞的目光和他们对现状的麻木。县上分配给村里的拖拉机，结果村里人因加油而闹不和，最终东家一个车轱辘，西家一个发动机把车给分了。之后一家企业来村上搞扶贫，给村里装了台潜水泵，结果人家前脚刚走，后脚村里人就把水泵给卖了，卖来的钱村里人大吃大喝了几天，那场面好像过年一般。后来村里为了修庙要拆了校舍的房梁，李老师拼死抵抗，结果还被打断了3根肋骨。被好心人抬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自己患上了食道癌，幸好是早期，但是李老师无法负担得起20000元的医疗费，他果断选择了放弃治疗，把仅有的2000块钱给孩子们买了书。他一直认为上过学的孩子与没上过一天学的孩子总是不一样的，他深深地知道没有文化人就会变得下作，穷山恶水固然会让人灰心，但村里人那麻木呆滞的目光让他感到深深的绝望。而此时的李老师已经深陷晚期食道癌的折磨，眼见着生命之灯即将燃尽，他把孩子们叫到了一起，给他们上了最后一课牛顿三定律，并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们一定一定要读会背会。谁也不曾知道，正是这最后的一堂课改变了整个太阳系和人类的命运。银河系中心碳基文明对太阳系的最终审判即将到来。以起点炸弹的方式进行毁灭，最终扫描的对象来到了太阳系这个令碳基文明执行官为之兴奋的地方。来自太空的生命检测波束恰好落到了那所乡村小学，四维波以接近无限的速度到达地球，穿过乡村小学的校舍，以基本粒子的精度对18个孩子进行扫描复制。之后孩子们的数学复制体形成了飘荡在无尽的空灵中。接下来碳基文明对这群孩子们启动了3C 级文明等级测试，只听见冥冥之中响出一阵空灵。3C 文明测试第一题，请叙述你所在星球生物进化的基本原理是自然淘汰型还是基因突变型。孩子们茫然地沉默着。 3C 文明测试题2号，请简要说明恒星能量的来源。孩子们茫然地沉默着。3C 文明测试题10号，请说明构成你们星球上海洋的液体的分子构成。孩子们仍然茫然地沉默着。到此为止吧。

舰队统帅说道，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发射起点炸弹。只见那个发着幽幽荧光的雾球划出了战舰前方的轨道，沿着看不见的立场数急剧加速向太阳系扑去。在起点炸弹奔向太阳系的这十分钟里，碳基文明的执行官说，再用五分钟进行一些测试吧。三 C 文明测试题十三号，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它的运行状态如何？突然在数字宇宙广漠的空间中响起了孩子们清脆的声音，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它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不变。三 C 文明测试题十三号通过。在接下来的两道牛顿力学定律的问题中，孩子们依然对答如流，太阳系文明测试最终通过。顿时执政官大喊道，起点炸弹转向，脱离目标，就此太阳系安全了。之后在碳基文明对地球的深度扫描之后才发现，这个文明等级已经远远超过三 C 级，而是达到了五 B 级，并发现这个文明已开始使用核能，并用化学推进方式进入太空，甚至已登上了他们所在行星的卫星。但令碳基文明不解的是，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须的。经过再次探索之后才发现，这个物种两代生命体之间存在着一个传递知识的载体，他们称之为教师。最后碳基文明参议员说，如果没有高级文明的培植，他们还要在亚光速和三维时空中被禁锢2000年，至少还需1000年时间才能掌握和使用湮灭能量，2000年后才能通过多维时空进行通讯，5000年后才能通过超时空跃进进行宇宙航行，至少10000年后才具备加入碳基文明大家庭的起码条件。画面最终定格在黄土高原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当孩子们造好那座新坟时，东方已经放亮了。老师是放在从教室拆下来的一块门板上下葬的，陪他入土的是两盒粉笔和一套已翻破的小学课本。孩子们在那个小小的坟头上立了一块石板，上面用粉笔写着李老师之墓。孩子们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那一群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淡蓝色的晨雾中。他们将活下去，在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上，收获虽然微薄，但确实存在着希望。

0: 教育领域不同，教学风格迥异，他们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这就是师者最美的模样。让我们再一次祝老师节日快乐。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支不强，村民动。

0: 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2: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0: 北京市石景山区位于长安街西段，距离天安门广场14公里。常住人口63.9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约有80余名刑警，这80多人要联合当地的派出所维护整个石景山区的治安与稳定。下午5点，城市的下班高峰期，人潮陆续从岗位回流至家庭，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背后却暗流涌动。
1: 你在什么位置啊？就那个红汤拉面那个往南走啊，是吗？半天就拉走了。
2: 我刚才那是坐着呢。
3: 且坐呢呢，他坐溜达坐溜达，转悠，跟昨天一样找目标呢。等天黑，找目标加等天黑。
0: 董天苗所带领的行动组有10名探员，专门负责砸车盗窃类侵财案件。
3: 小肖，小肖，报一下你的位置，你能看见嫌疑人吗？
0: 作为全局为数不多的女刑警且唯一的女队长，董天苗天生有一副警察相。
3: 他从哪儿进的公园啊？
4: 我今天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就认识一个助产师，他就我们一块照的照片，那参加活动照的照片，我们发现我的，就跟我朋友说的，我整个脸就表情线是往下的，就正常的状态是很严肃的，或者甚至是有点让人就是害怕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看那个助产师，就是他什么时候都是微笑，就特别开心，发自内心的那种笑。可能是这个工作还是会有点影响。
0: 行动队今天要抓获一名涉车盗窃案嫌疑人。一个月前，辖区内8角街道发生多起砸车盗窃案，经过蹲守排查，基本锁定了嫌疑人。
5: 咱们不着急抓，如果他今天真干了，咱们不着急抓呢。砸车的案子属于一般盗窃案件，一般盗窃案件得够2000，就损失价值得够2000以上才够刑事案件。就让他治安处理，15天出来了，白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0: 天苗将队员分为3组，一组在犯罪嫌疑人家门口蹲守，一组在公交车站等候，跟随嫌疑人上公交车。
6: 那个台阶那儿有一个，然后还有仨在印度医院。
0: 天苗则和探长陈浩在后台视频监控，一旦嫌疑人乘坐公交车，他们立即出发。
2: 出来了啊！
7: 我这回看一下人
3: 家。今天他换衣服了，换衣服了。一会儿我把那个什么特征拍一下，发到群里。
0: 为了找到确凿的证据，办案的大多时间用。

0: 在了外线跟踪上。
1: 小二，你车跟过去。
2: 那就一辆，两台你，我们俩给两辆吧。
1: 这是我们那个在公交车上跟着他一块坐公交的那个，这个是我们开着车的后面。对，你要正经干，真得六日是吧？五六日周末出来，然后饭馆周边，他这路子都不对啊。
0: 在天苗的办案经验中，砸车的犯罪分子一般选择周末出动，场所也在热闹的市井。而这名嫌疑人的行为轨迹让他起了疑心，
1: 有可能他有那个一定的反侦查意图，他选尾后边，他也不确定有没有人跟着他，他就来回通过来回换车，或者走那个正不是正常人走的道路来选尾。
2: 这边后车我能打手电照一下，
1: 就是这种犯案也分级别的。我要是他，我肯定不在这儿砸，我花点钱都坐远点上朝阳砸去，所以他这儿就砸了也没什么东西。人有好处就是他根本不容易醒，但是他也老干不成啊，干不成也挺着急的。本来不应该希望他干成的，对吧？嗯，没办法，你要阻止他的话也处置不了他，要不阻止他呢又会又有一个人受害，他不干成呢也没法抓。哎呀，好痛苦。
3: 其实这就是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我们是猫，他们嫌疑人是老鼠，他们在人群中说也要发现有没有警察跟着他们，我们对他进行外线跟踪也是要隐蔽自己，不让他发现，适时的进行抓捕。
0: 然而接连三天的跟踪，老鼠似乎嗅到了猫的味道。
1: 18935，18935，谁开着呢？
2: 是没上过车，取车站。
4: 我开着18935，开着18935。
1: 别着急，别着急，别醒了，他应该就是该回家了。
4: 王然在车上呢，王然在车上呢。
1: 你能看见下车的位置吗？能看见下车了，别怕。
5: 那个地铁后门方向好吗？
2: 进地铁了，
5: 是不是有点醒了？
1: 别进去，有点惊了。
0: 惊是刑警们交流的一个暗语，意思是嫌疑人已警觉受到跟踪。但比惊更让刑警们头疼的是贼醒了，这就意味着贼已经知道谁是警察。
6: 进了地铁以后，我一看这边跟太紧了，我就从后边绕过去了。他说我刚到那个 B 口那儿，那好几个保安就出来了，给他拦住了，说不能出去，看到没有？
2: 这边坐了多少回车？
6: 看到没有？根本来不及，站起来就跑，每次都是紧抢两步。
0: 行动队重新更改了作战方案，然而接连几天，犯罪嫌疑人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然后就人家好几天，两天吧，他都没出来，也没发现他活动轨迹。然后我们就在群观察的情况，发现他已经搬家了，突然非常突然的搬家了。现在这个案子等于是就是断了线了，暂时没有什么成功的线了。
0: 嫌疑人的消失让破案的压力重新回到了天苗的身上。
7: 规律集中，
8: 枪弹结合不上膛。
1: 不是每一个案子他都能说从你接案到肯定就能破案的，这个警察也不是神仙，神仙呢也不能说就保证每一个案子我都能破案，这谁也不能拍着胸脯。所以说从接案子开始，我们都是尽可能的去搜集证据，然后去做相应的侦查工作，但是侦查工作的结果是我们不可以预料的。
9: 搬这么高，
1: 对，
9: 踢他了。

0: 好是你无意的。
1: 但时间长了，你可以自己收回来。我累了，累了以后我收回来，收回来我歇一会儿。嗯，再出去。
2: 天下无贼似乎只是一个梦想，可对于董天苗而言，旧恨未了，新仇却接踵而至。
3: 记住把那个他说的现场照片，记住看一下。
2: 石景山芦谷街区，20辆轿车一夜间被砸碎玻璃，车内财物被盗。
4: 都是指
5: 哪？现在能确定作案时间吗？是几点到几点？
4: 确定不了具体时间，只能就是，咱们就看那个晚上11点到凌晨4点。
6: 现场勘查是破案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受理案件之后呢，第一时间到现场，会对这个报案人进行访问、走访，周边有没有目击证人，同时呢。技术人员会在现场进行勘验，提取指纹、足迹或者相关的一些痕迹物证。
5: 嗯，现场有证据吗？
4: 有血。
5: 有血吗？
4: 对。
5: 不踩是吗？
4: 还有脚印儿。
5: 他应该还不会是有，就是有专业的作案经验。之前我们记得砸碎玻璃都直接就是对玻璃使劲，直接撬坏玻璃。
6: 就是现场能反映出来这个人。就心智不是很成熟的人，不是像专业的砸车作案的嫌疑人，说我有针对性砸，我速度非常快，我也不碰其他地方，我砸碎玻璃直接拿包就走。
2: 为了佐证猜想，天苗组织队员前往案发现场。
6: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对那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他的体貌特征，包括他作案时候的手段、心态进行一个刻画，他整个现场还原，从而推理出这个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目的手法。
7: 他生活层次应该不是很高，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收入不很多，都是现场翻。我们主要还是锁定在年轻一点的人，单独的晚上夜间不行的。
6: 2014年的时候，平原地区也有过这么一类似，后来我们抓过这个嫌疑人了。嫌疑人就是一个小孩，才14岁，他跟另外一个年龄比他稍微大一点，两个人一块儿，就是也没钱，没钱吃饭，没钱玩，就砸完拿很多钱就上网吧泡去。
2: 然而天苗没有妄下定论，为了下一步的视频侦查工作，队员们开始大量收集案发现场周围的视频监控资料。
8: 这是哪儿？现在盯着你呢，有没有人？
4: 我已经恍惚了，你知道吗？
5: 我会歇会儿再看。
2: 视频侦查是整个破案过程中最难熬的一个步骤，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4: 我也得确认他是几点多的案，咱下一步咱追踪上的好追。
8: 哎呀，坏蛋不出来。哎呀，录像质量忒差。
4: 看录像，不像看一个连续剧，有情节。有时候你看的那个，感觉这个画面是没动的，其实这个时间在动。我总结就是必须。首先得细心，然后呢，就是得有思想，有逻辑。比如稍微有一点那个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所在。
2: 通过调取沿街录像进行逐个分析，陈浩将可能作案的时间控制在凌晨1点至4点，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
9: 先看这个算大的，先看这个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对，这小
8: 进小区了
9: 啊，然后他看警车以后立马出来啊，又跑马路对面去了。而这个躲警车这个动作
8: 比较可疑，
5: 就是他去哪儿了，这是太可疑了。
9: 他是打车来的这儿，打了一辆正规出租车到了院门口，下车以后进去
5: 了，
9: 对，从院出来的，
8: 我感觉可能应该住着。
6: 当我们锁定某一个嫌疑人或者某一个细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挺有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们一步步的接近真相。

0: 咱们现在除了在屋里调录像，剩下时间我觉得咱都在外边，是吧？
1: 尽量就是有了案子就得赶紧搞，赶紧做，抓紧时间做，就怕断。
2: 遇见警车掉头，成了第一个嫌疑人的关键词。而嫌疑人在视频中消失的地方，是一个封闭的厂区出租屋。
3: 哪儿呢？
2: 天苗分派探长顾然前往排查。
4: 在排查过程当中，一个是找符合我们这个条件的人，另外一个呢，看他具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地点。
5: 就是六户，大概有多少人啊？
6: 我算了，全户。9+4=13，
5: 有那半大小子吗？就18-19岁，20多岁，就一个。
7: 那跟这个特征有什么区别啊？
6: 人不戴帽子。
7: 是不戴帽子，除了帽子呢？
6: 不戴帽子，
7: 就体型来讲。
2: 没有明确指向性和辨识度的嫌疑人，让顾然在排查过程中再次陷入困境。
4: 然后主要还是来自于群众，就是受到损失的这些群众，造成特别不良的社会影响，群众安全感感觉特别低，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结果。
8: 如果说再挖呢，我们肯定要蹲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去蹲坑上。
9: 困
8: 难
9: 撞两下，看能不能活出身份来。
2: 案件的侦破刻不容缓，为了抑制发案，稳定民心，天苗决定主动出击，先将遇见警车掉头的嫌疑人带回做 DNA 比对。
10: 我就在警车边上站着呢。
11: 90年，
12: 来半次带着车钱。
11: 最近一次给的钱是什么？
12: 今天我都给了100块钱，还在他爸手里拿200块钱。
10: 而且他妈现在肯定在说谎吧？他昨天3点，就今天凌晨3点半，肯定是从这院里出去。他妈说就一直没出去，不可能啊！
13: 啊，因为录像是出掉这个了。
10: 你看他往这儿走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来了一个警车，然后他看见警车之后就掉了头，在原地掉头就往这边走了。那他使什么东西撬的呢？
2: 晚上9:45，行动队将嫌疑人带回后，等待技术队检验结果。
10: 刚才是3:41，是吧？
14: 3:41。
10: 我也证明不了，但是现在就是，你看屁兜里查的东西，看到吗？
14: 嗯。
15: 对，看你们不是这个人，
14: 不是这个人，
6: 抓回来这个。
2: 但检验结果表明，该嫌疑人的 DNA 和砸车现场的血迹并不吻合。
10: 来，从这再看看。
9: 你看他有点脑子有点不转了，他是。
10: 我搞过那小卖部那个，小卖部那下面来得重新看，小卖部那个我觉得挺关键的，不知道他那个效果怎么样。
2: 然而天苗他们没有放弃，
8: 1:04，
2: 重新拿出了第二位嫌疑人的影像进行行为轨迹分析。
14: 到时候看吧。
7: 从这门里出来一个
14: 背包的
7: 小孩，那个穿的那黑背心上面有龙凤啊什么的。
10: 骨折了，看骨折了吗？睡觉了。
2: 在时间的流逝中，案件的迷雾似乎就要打开。
10: 出来了，
14: 别让我
10: 看见一个重大发现，有可能是重大发现，
9: 不是他是往这边走的。
14: 对，往这边。那怎么回事啊？
7: 别停，
9: 你别倒了，就那么播。
14: 不是他
9: 不是还是怀里抱着东西呢？
7: 怀里有东西啊，
14: 知道吗？
7: 这个
10: 这有点像，
0: 这就是你说那龙凤那
7: 龙凤
0: 去里头
7: 了。
0: 几点啊？
10: 他突然跳出来的，在这儿。
7: 08，
14: 那十分的时候。
10: 对，
0: 就这。
10: 你看，
14: 那我
7: 所以这院里头是
10: 不是？
0: 不是，他是贴着墙过来的，
14: 还是这儿出来的？
10: 你看一眼，
0: 不是他贴着墙过来的。

0: 六是吧？
1: 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2: 20号12点的时候，12:01，从网吧出来，奔西溜达，穿过小门，穿过小门以后是12:10，从小门回来到众星园门口，进众星园了，那点是12:43，等于他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那个检测场干了四个车。
3: 在队员们进行行为轨迹分析的时候，出发去网吧的陈浩带回了一个消息，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1: 在网吧里，
4: 浩哥，
1: 他现在
5: 这时间绝对是稳稳的，全都是吻合了。而且陈浩还发了一个，前几天拿了50张1块的，就找网吧网管换了一张，
1: 换了一张整50的。
5: 整50的，
0: 我说这回应该是准的，
6: 这应该准的。
2: 找不着
6: ，
2: 时间点都吻合，
1: 时间点差不多，跟咱们算的差不多，找着了。他应该还回网吧吧？
6: 那你跟谁去啊？你跟胡子去吗？你一个人转一转，看看里边有没有
7: 别
6: 人。
7: 现在在你旁边出现，转一转，
6: 好吧？
1: 剩下的人分两个组，两个车转悠，在马路上转去。那我应该出来了。
0: 你慢点，天猫。
1: 哎，好嘞，放心吧，走。
8: 其实整个办案过程中，抓捕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最刺激的，大家都喜欢去抓捕。但是你被抓捕的一瞬间，你就想象不了前期要做多少工作。
9: 去那个网吧，邮局网吧，人在，咱们现在到。
1: 所有人去邮局网吧，去邮局网吧。
2: 公安局，把烟掐了，站着，从那儿
1: 兜里东西都掏出来，
2: 别动，
1: 兜里东西都掏出来，
2: 后拿回来，
9: 东西掏出来，
2: 这都是你东西是吧？
9: 对。没事，这是规矩，知道吗？别害怕，
2: 是
9: 规矩。
2: 刚才那个
9: 随身带儿，
1: 这种还好多就是家里人也管不了。像去年抓了一个，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后来证明不足，给他取保候审了。取保候审完了之后出来，他又继续干，被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你家庭和道德你都规范不了的东西，最后只能用法律来规范。
0: 因何把你传唤到派出所？
8: 就是因为打车盗窃。
0: 打车盗窃是吗？
8: 对。
0: 拿了多少辆车呀？
8: 最后锁了嘛，一共21辆，是吧？有20多辆是吧？对。
1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2: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1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音乐神童莫扎特。
1: 莫扎特的成功好像是一个传奇，从他6岁的第一次公开表演就赢得了音乐神童的赞美，之后他创作了许多美妙的乐曲，更深深地感动了无数人的心，使他成为音乐史上永远受人尊敬赞美的伟大音乐家。当然莫扎特在音乐方面确实有过人的天分，但是历史上没有一位天才是凭空成功的，他们一样的要付出了辛劳努力和血汗，才能够创下了一番伟大的事业。莫扎特也不例外，他同样的必须面临着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挫折和困难，所以虽然他的成功看来好像是非常的顺利，但是在他出众的才华以外，莫扎特一样的付出了超过一般人的努力与汗水。

200多年以前，在奥地利的沙尔斯堡，莫扎特诞生了。他的爸爸利欧佩德是一位音乐家，妈妈虽然自己不会作曲演奏，但是却非常喜爱音乐。他唯一的姐姐纳尼尔从小就学习着大键琴，成绩也非常的优秀。所以啊，莫扎特可以说是生长在一个充满了音乐的家庭中。3岁的时候，莫扎特就会爬到了大键琴上头，模仿着姐姐的样子不断地在弹奏，而且他只要是一爬上了大键琴，

0: 等一下，爸爸，请你叫莫扎特下来好吗？他这样玩个不停，会把我的大键琴弄坏呀。
1: 不会的，纳尼尔，你看他弹得那么高兴，就让他再玩一会儿吧。
0: 可是他从早上一起床就爬上去弹，现在已经中午了。
1: 什么？他弹了这么久都没有休息啊？真不愧是我的儿子呢。
0: 爸爸。
1: 好好好，莫扎特，你下来吧，姐姐要练习弹琴了。
2: 我再弹一下就好。不要，我还要玩嘛。
3: 就是这样，虽然没有人叫莫扎特弹琴，但是他一有机会就会爬到了大键琴前面去弹个不停。而且他不是乱弹一通哦，虽然只有3岁，但是莫扎特已经懂得记住了每一个琴键所发出来不同的音符，并且试着把这些个音符组合起来。当他发现一种组合很好听的时候，他还会牢牢地记在心里头，不论过了多久都可以正确地再弹出来。

0: 因为莫扎特肯努力肯用心，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乐曲了。
1: 哎呀天哪，莫扎特你在做什么呀？你看看你把墨水弄得，哎呀，整个桌子到处都是啊！哎，
2: 我在作曲啊。
1: 啊，作曲，给我看看，这就是你做的曲子吗？
2: 是啊，这是一首大键琴协奏曲。
1: 哎呀，天哪！哎呦，我的手，哎呀，你看看你闯的祸，哎呀，到处都是墨汁，哎呀，我的衬衫也完了，
0: 正当利欧佩德手忙脚乱地擦着手上的墨水的时候，他的朋友谢兹达从门外走了进来。
3: 哎，利欧佩德，你打翻了墨水瓶啊！嗨，小莫扎特，你好啊！
2: 谢兹纳伯伯，您好。
3: 谢兹纳，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哎，不成啊，我得去洗手换衣服。哎呀，拿。这是我这个宝贝儿子的作品，那你看看吧。
4: 莫扎特，这是你做的曲子啊，真是。
3: 哎哎，这真的是你做的曲子啊？
2: 当然，这是一首大键琴协奏曲。
3: 这是谁教你写这么复杂又困难的曲子啊？
2: 谢兹纳伯伯，就是要这么复杂才能算是协奏曲啊。
3: 那么你愿意弹给我听吗？
2: 好的，我现在就弹。
0: 莫扎特从谢兹纳手里拿回了那张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乐谱，然后啊，他爬到了大键琴的前面的椅子上，认真地弹了起来。虽然这首乐曲啊曲调很简单，莫扎特又弹错了几个地方，但是他所弹奏出来的音乐呀，的确是一曲好听的协奏曲。这个时候利欧佩德也洗完了手回来，正呆呆地站在门口看着莫扎特。
3: 哎，天哪！利欧佩德，你听见了？
1: 我听见了，可是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谢兹纳，我以为莫扎特只是在纸上乱画一些音符而已。
3: 不，我看过那张乐谱，仔细地看过，那真是一首大键琴协奏曲啊。就是莫扎特现在弹的这首啊，
1: 可是，哎，可是他才四岁啊，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作曲。
4: 是的，利欧佩德，我想你的儿子是个天才啊。
0: 没有错，小小年纪的莫扎特，好像。

天生就有作曲的才华，但是回想起来，他从小一有机会就爬上大键琴弹个不停，不肯休息的那个情景，回想他耐心地坐在桌子前面学习着去阅读那些个困难的乐谱，利欧佩德知道莫扎特的天才并不是凭空获得的，那些个过去看起来好像只是游戏的行为，其实正是莫扎特在努力的学习与吸收。

0: 之初发现莫扎特既有音乐天分又肯努力学习之后啊，利欧佩德便决心要好好的来培养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1: 莫扎特，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凭你的天才和努力，你一定会成功的。
0: 于是利欧佩德为莫扎特安排了非常严格的训练课程，除了吃饭、洗澡、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练习各种乐器，上有关音乐理论的课程。莫扎特不但是没有时间游玩，只要上课的时候不专心或者是练习的时候犯了错，就会受到了爸爸严厉的处罚。对一个才四岁的小男孩来说，这种严厉的训练实在是太过分了。幸好莫扎特对音乐非常的喜爱，虽然没有时间游玩呢，没有时间交朋友，他也从来不抱怨，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努力的学习着。不过说也奇怪，在各种乐器中啊，莫扎特偏偏不喜欢小喇叭，说什么也不肯练习。
1: 莫扎特，你想要当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必须精通每一种乐器才行，否则你只能做一个演奏家，你明白吗？
2: 明白。
1: 好，那么你现在试试看吹这只小喇叭，不要怕，这是很简单的。
2: 不行，我没办法，我不敢吹。
0: 利欧佩德对这个情况很苦恼，但是不论他怎么来劝莫扎特，莫扎特就是不肯学习吹小喇叭。最后利欧佩德终于想了一个办法。
1: 谢兹纳，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3: 什么忙啊？你尽管说吧，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尽力帮忙。
1: 嗯，你知道莫扎特不喜欢小喇叭，说什么都不肯学，我想请你今天晚上到我家，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大声地在他背后吹一声喇叭，看看能不能治好他害怕喇叭的毛病。
3: 这不太好吧？他还是个小孩子，你万一把他吓坏了怎么办？
1: 不会的，我会在他旁边陪着他，何况他现在反正是不敢吹小喇叭，就算这个办法没有效果，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3: 嗯，好吧，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了。
0: 当天的晚上，谢兹纳就带着小喇叭到了莫扎特的家里，躲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啊，趁着莫扎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跑到他的背后，用力的吹了一长声。
2: 啊！
0: 莫扎特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忍不住大声的尖叫了起来。
1: 哎，好了好了，哎，乖孩子，没事的，不要怕，是你谢兹纳伯伯在跟你开玩笑。
3: 是啊，莫扎特，你别怕，你瞧，小喇叭吹到最大声也只不过是这样，没什么可怕嘛。
2: 是，这就是最大声了吗？
3: 是啊，我是皇宫里排名第一的喇叭手，绝对没有人能够吹得比这个更大声的了。
0: 说也奇怪，被小喇叭吓了一跳之后，莫扎特真的克服了他对小喇叭的害怕的心理。
2: 没什么可怕的，我不可能比谢兹纳伯伯吹得更响亮，不用怕。
0: 真的，从那天开始，每当爸爸要他练习小喇叭的时候，莫扎特

0: 经过了两年多的训练之后，利欧佩德觉得莫扎特的成绩已经可以公开表演了，为了他安排了一连串的演奏计划，希望让全国的人都能够欣赏到莫扎特的音乐才能。
1: 我们要先到慕尼黑，然后一路表演到维也纳的皇宫里。莫扎特要有信心，国王和皇后还有全国的贵族与百姓都会被你的演奏感动的。
2: 真的吗？
1: 一定会的，爸爸有信心。还有纳尼尔，你也要加油哦。
2: 是，我会的。
0: 于是在莫扎特六岁那年的春天，利欧佩德就带着纳尼尔和莫扎特出发了。在这一连串的旅行里，莫扎特精彩的表演在奥地利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大家都知道有一位音乐神童出现了，他不但会演奏各种乐器，还会做出美妙的好听的乐曲。但是为了换取民众的掌声，莫扎特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四处旅行是非常辛苦的，也因为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莫扎特终于在半路上病倒了。
2: 爸爸，医生怎么说弟弟生的是什么病啊？
1: 是猩红热。
2: 啊，那不是很危险吗？
1: 是啊，幸好我们马上请了医生，大概没什么关系，只要多休息，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
2: 那么过两天那场演奏会只好我一个人上台表演喽？
1: 那怎么行啊，观众们要看的是莫扎特的表演，要听的是音乐神童的演奏啊，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心力才安排好的演出，莫扎特一定要出场啊。
2: 可是莫扎特的身体这么虚弱，他还在发烧啊。
3: 没关系，爸爸姐姐你们别担心，我吃了药休息几天就会好了，我可以上台演奏。
2: 莫扎特，你可不要勉强啊。
3: 不会的，我喜欢上台演奏，我一定能弹奏出跟平常一样好听的音乐。
0: 热爱音乐的心思和坚强的毅力支持着莫扎特，他不但成功地做了一次完美的演出，也顺利地战胜了可怕的病魔。病好了以后，他们继续四处地举行演奏会，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回到了沙尔斯堡的家里。这整整的一年的旅行演奏虽然辛苦，却让莫扎特成了全欧洲有名的音乐神童。不过莫扎特并没有因为自己获得了名气和赞美而骄傲，他仍然继续的苦练各种的乐器，用心的作曲，希望能够将来更有进步。他好像不知道什么是休息，什么是游玩，在他的生活里只有美妙的动人音乐，还不断的苦练再苦练。音乐的才能是天生的，但是莫扎特的成功却是来自他付出的努力与汗。

0: 向来安静的草原上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你瞧，歌声笑声连成了一片，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呀，这里要召开一个猎害虫能手庆功大会。你们看，漂亮的啄木鸟，热心的小杜鹃，活泼的小燕子，机警的螳螂，敏捷的小蜻蜓，还有灵巧的小金蜂，大嗓门的青。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都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

0: 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

0: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2: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1: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

0: 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6: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7: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5: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8: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5: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9: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3: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5: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5: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7: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9: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8: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 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9: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8: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0: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22: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0: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4: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4: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 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方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一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4: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4: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听见栾平，纵览新闻。

0: 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滦平县开展鲜花送师长，同心敬师恩，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鹌鹑沟门中心校举行教师节爱心捐赠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文章说，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总书记用牛鼻子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阐明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牵引作用，指明了管党治党需要牢牢抓住的关键和要害。为什么要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看得如此之重？从根本上讲，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是随意支配的私器，而是实现党的使命、服务人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扛起责任、履行使命的过程。回顾党的历史，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得好，党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虚化弱化，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不断壮大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重业务工作轻管党治党的倾向，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较为突出。曾几何时，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之风屡禁不止，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成为文章顾忌。为什么？根子就在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这些突出问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敢于动真碰硬，把责任制真正坐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决心意志狠抓责任落实，抓出了威力、抓出了成效。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再到2020年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制定出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只要真正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起来，做到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我们越需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二十五届五中全会还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过持续努力，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压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和薄弱环节不容忽视。其中既有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还有堵点的问题，也有把落实责任等同于开会传达、发文部署、签字背书，满足于做了而不是做好的问题；既有当老好人不敢抓不敢管的问题，也有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管理监督存在盲区和真空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在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 进一步明晰责任内容，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记者谢天琪报道。
2: 9月10号，县文明办联合县教育和体育局、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县第一小学共同开展鲜花送师长、同心敬师恩，庆祝第42个教师节主题实践活动。县第一小学7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设置了新生诉说、感恩献礼等多个环节，以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感念师恩、礼敬师长。活动现场，学生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围绕我想对老师说的一句心里话主题进行发言，将藏在心底的祝福、成长路上的感悟娓娓道来，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表达对老师潜心育人默默奉献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在一束手作鲜花的实践环节，同学们在志愿者和老师们的指导下动手插花、装饰花束，精心制作专属感恩花礼。随后大家认真书写感恩贺卡，字字句句包含赤诚。本次活动共制作150余份手工鲜花贺卡。感恩花礼制作完成后，同学们依次走进老师办公室和校园操场，将亲手制作的鲜花与贺卡逐一送到每位老师手中，并郑重行礼，以朴素庄重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了美好的节日祝福。
1: 滦平县第一小学学生傅清植：
3: 今天给老师做鲜花写祝福，我特别开心，我知道了老师的不容易，今后我们会常怀感恩的心，勤奋刻苦学习，端正学习态度，用实际行动和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的心心培育。
1: 滦平县第一小学教师夏宝红：
4: 孩子亲手制作的鲜花，真诚质朴的心里话，让我倍感温暖，深受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耕课堂，潜心育人，用爱心、耐心、责任心陪伴每一位孩子成长，用心用情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一束束饱含心意的手工鲜花，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暖心祝福，是教师辛勤耕耘的真挚回馈，也让尊师重教、感恩向善的美好品德浸润校园。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丰富德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激励少年儿童勤学向善、向阳成长。
1: 记者宋佳庆报道。
5: 9月10号，鹌鹑沟门镇中心校举行教师节爱心捐赠仪式。鹌鹑沟门镇政府、村两委及承德州道路桥有限公司代表齐聚校园，以公益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全校师生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仪式现场暖意融融，为感念师恩、回馈社会爱心，鹌鹑沟门镇中心校的学生精心编排了文艺节目，用稚嫩真挚的表演献礼教师节。快板表演节奏明快，赞颂广大教师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展现校园文明新风尚。舞蹈节目活力满满，尽显乡村少年乐观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诗歌朗诵饱含深情，抒发了学生们尊师感恩、逐梦前行的真挚情怀。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既烘托了尊师重教的节日氛围，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展现了鹌鹑沟门镇中心校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成效。据了解，本次爱心捐赠活动务实精准，承德州道路桥有限公司累计向学校捐赠书本、体育器材共计194套，同时捐赠纪念邮票、教师节专属纪念品47套。此次爱心捐赠活动进一步改善了学校办学配套条件，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了温暖动能，同时也让尊师重教的种子深深根植于校园沃土。下一步，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全体师生将怀揣温暖与期许，砥砺奋进，笃行不怠，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教学与学业成长，不负社会爱心，不负韶华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7: 《贺龙全传》56回。贺龙一声令下，把抢女孩的那个当官的以及那几个当兵的全都押往独立团。同时贺龙还指示，不经过他的许可，没有查明事情真相之前，一律不准放人。他手下的人闻风而动，把这一伙人全带走了。刘伯承拍拍贺龙的肩头，很赞许啊，而后长叹一声，唉，都怪孙中山先生没有兵权，乃至酿成大祸。贺龙也颇有同感。接下来贺龙陪着刘伯承又吃了顿饭，又逛了逛街，一直消遣到日没西山，贺龙这才返回驻地。他一进驻地啊，陈图南呢正等着着急呢。哎呀，团长，你可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吗？出了大事了，赖新生赖军长给你打了3次电话，还派过2次人来，非叫你把人给放了，交给他审讯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说你没在家等一等，等一等，一直拖到现在，大概啊赖军长早就火上了房了，你可惹了大祸了。哼，他身为军长，纵容手下人抢男霸女，他本身就是个贼，这样的贼军长能办出好事来吗？我就是要管管这些贼，叫他们知道知道王法的厉害。你不用管了。陈图南也是好心呢，一看贺龙的火气太高了，过了一会儿接着劝他，我说团长啊，行了，你毕竟权力太小，没法跟人家抗衡，要把事情闹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把人放了得了。不行，我呀麻花不吃，我就要这个劲儿。结果呢，贺敬斋也劝，其他的人也劝，正这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正是副总指挥石青阳。石青阳在电话里也哀求他，云清啊，算了吧，赖军长给我也打了几次电话，甚至登门问罪啊，指着我的鼻子大发雷霆，说是我把你给惯的，我实在招架不住了，我说你呀、啊、干脆把人就放了吧。你说贺龙怎么办？贺龙实在没办法，气得把桌子一拍，我说你们都过来，要按我的意思，我非把那当官的枪毙了不可，那几个当兵每人打40军棍，放他们回家。可是现在形势所迫呀，这话不能从我嘴里说，我得问明白。那个姑娘问明情况了吗？问明了，的确是被抢的。好吧，给那姑娘拿10块光洋，放她回家，早都放了。另外的人我他妈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贺龙一甩袖子他走了，这帮人只好照办呢，把这当官的当兵的给放了。贺龙胸中怒气难消啊， 出了军营，看看皓月当空。他站到一座桥上，这座桥叫四马桥。望着桥下的流水，瞅瞅长空皓月，贺龙长出一口气，心里很烦躁，很烦躁。心说：“贺龙啊，贺龙，当年你在赶马帮的时候，两把菜刀起誓，我已经对天盟誓了，杀尽天下不仁不义的狗头，为老百姓做好事。”可到了现在，我眼睁睁就得把不法之徒给放了，实在违背了我的誓言呐！今后我一旦有了权力，我是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又想了想，这么多年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且不说自己受过几次伤，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们是为个啥呀？为的是中华民国，为的是民众啊。可到头来，这些狗才是越来越多，这仗打的有啥意思？死的那人为什么死的？负伤的人为什么负伤啊？他心里感到是十分的茫然。突然他又想到脚下这座石桥叫四马桥，当地人跟自己说，当初古人呢叫司马相如，就站到这个石桥上发了誓了，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回来。古人有句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故此给这桥起名叫驷马桥。我今天也站到这座桥上，我也发了誓了，到底我的誓言能不能兑现得了呢？我能不能赶得上古人司马相如呢？他是心潮澎湃。简短解说，一直到了深夜，大伙不放心来找他，他才回了团部。一打听事情都处理完了，他长叹一声，是倒头便睡。话分两头，咱们单说北洋军各部。这些川军呢，被革命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占据了四川边边沿沿的县城，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个个是惊魂不定啊，生怕革命军乘胜追击。哎，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动静，他们这才放了心呢，当官的开始整顿队伍，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大帅吴佩孚。吴佩孚一怒之下撤了代总司令赵荣华的职，另任命袁祖明为代总司令，要夺回成都和重庆，同时还命令各处将大批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补充北洋各部队。就这么一折腾啊，那些失败的川军又还了洋了，也缓过气儿来了。有一个当官的叫刘向，他和这熊和武、石青阳都有旧仇，这次也趁火烧鱼，见吴佩孚正在用人之际，他也过去给帮忙。经过两个多月的折腾，北洋军人马齐备，在当年的十一月，袁祖明、杨森、刘向各路军队是分别由水汉两路向革命军发起进攻。这时候各路的讨贼军呢，哪顾得了旁的，你清我杂，互相争权夺势。忽然见北洋军大举进攻，只好仓促应战了。你说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能打得了胜仗吗？就在关铁山一战， 革命军大败，让人家打的是人马自相践踏，抛弃的物资粮草不计其数。那个赖新辉本人呢，好悬被北军给抓了俘虏。北洋军毫不放松啊，一口气追到嘉陵江北岸，把重庆给夺回去了。革命军只好全部撤到三台县一带，让人家给打得稀里哗啦的。有句话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就在革命军在四川大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遇上事了。本来孙先生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讨伐北洋军阀，但是呢，内部出了叛徒了，就是粤军的总司令叫陈炯明，这小子发动了武装叛变，炮轰观音山，是围攻总统府，想要杀害孙先生。孙中山被迫无奈，在众人的保护下登上了一只军舰，叫宝璧舰，在舰船上做了司令部进行指挥反抗，双方相持了50多天。因为陆路的援绝守株无计呀，是孤立无援，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孙中山先生万般无奈，急赴香港，转道奔上海。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孙先生会见了革命先烈李大钊、林伯渠和苏鄂特使岳飞。11月15日，先生在沪召集国民党代表50余人讨论改进党务案，先生下决心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孙先生的情况。再回过头来说四川的情况，革命军退到三台一带以后，贺龙从报纸上得知孙先生蒙难抵达上海，心里头万分焦躁啊，心说这是怎么搞的，哪那么多的叛徒啊，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因此他派参谋叫周长兴带着一封信赶奔上海去慰问孙先生。再说四川革命军总指挥熊克武急得咣咣直跺脚啊，完了完了，我们死了多少弟兄，付出多少努力，好不容易打下的四川到现在都丢了，都丢了，我有何面目去见孙先生。哎呀，他急得危今之际整顿残兵败将，复夺成都和重庆。但是他决心是挺大呀，能不能做得到那是两回事儿。只好他亲自赶奔三台县前去督师，想要挽回败局。不料他刚进了三台县，那杨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攻三台。本来这三台县是第一县了，周围有不少的革命军在此保护，哪知道离城30里横山子一带出了个旅长叫鲁平。这个鲁平是花钱买的官，毫无战斗经验，当旅长还不到一个月就在这驻防，一听到前线炮响，他扔下部队首先就撒丫子了，结果敌军没费力就把这一个旅给打散了。这熊克武刚进城没弄清怎么回事呢，杨森的部队已经冲进了三台县城，听说革命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城里，那熊克武肯定也在司令部，因此杨森下了死命令要活捉熊克武，捉住者有重赏。这北军是非常的奋勇之前呢，冲啊杀呀，活捉熊克武啊！这熊克武手下带着一个团的卫队，您还别说，这一个团的主力卫队 还真就起作用了，拼死冲杀保卫总指挥。经过一场激战，死伤的人数过半，手下的人剩的就不多了，这可真就到了大势已去的时候。熊克武一听，这心反倒平静下来了，长叹一声：“时也，运也，命也呀！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我能受那种侮辱吗？”他心说话，可惜呀，从辛亥革命开始那一天，我打的是第一枪。革命到了今天，没想到半途而废，我命丧三台县。想到这儿，他是心灰意冷，一伸手拔出防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额头就要自裁。幸好贴身的卫兵啊，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把膀子给拽住了，把枪给夺下来。总司令，总指挥，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这样，滚，给我躲开，我至死不能叫杨森抓了我的俘虏，他抓不着您呐、啊，总指挥啊，谁都可以死，您不可以死。这样吧，咱们两个人把服装换一换，你穿上我的服装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抵抗一阵。胡说，无耻，我能做那种无耻的败军之将吗？少说废话。他一下又把手枪给夺回来了，整理整理军装，往椅子上四平八稳一坐，闭了一会儿眼睛，二次举起手枪。那个贴身卫兵扑通就跪下了：“总指挥啊，您千万不能做这糊涂事儿，现在跑还来得及呀、啊！总指挥，我求求你了！”“哎呀，不要多说了，我心意已决。这样吧，如果你能冲得出去，到了我家安抚我家子女，我就不必细说了啊！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了，熊克武一闭眼，二次举起手枪。当兵的哭成泪人，瞪眼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候，围攻总指挥部的北军是一阵大乱，哗，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啪啪，冲啊杀呀！忽然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是满身的征尘，那脸呢被硝烟熏的都变了颜色了，但是身体高大，虎虎实实一员战将，手拎着双枪来到熊克武近前。总指挥，卑职来晚了，总指挥你受惊了。熊克武赶紧把手枪放下了，抬头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你是何人？卑职贺龙是也。哎哎呀，云清，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虽然同是南军，并未谋面呐、啊。今日你来的太好了，总指挥不必多说了，现在我保你闯出重围，赶紧上马吧。你说有这个希望，谁还想自杀？到这儿话不必多说了，贺龙啊率领他的独立团闯进重围，救了总指挥，在他的保护下，熊克武安全撤出三台县，一路退着，一路收拾残兵败将，跟如同退潮的水一样，哗，沿着长江就败下去了。四川一仗到此似乎结束了，北军转败而为胜，革命军是先胜后败，被人家打的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 这个事儿就发生在1923年1月的中旬。熊克武把部队集中的简阳进行了稍事的整顿，

后一句话晋升贺龙为讨贼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你说多不容易，贺龙这官当的，光这团长做了多少年呢，现在好不容易官升在旅长。贺锦斋为第一团的团长，这时候熊和武可真为难了，部队连吃败仗，士气不振，志气低落，欲想西攻成都力量不够，东下重庆也没那个本事，现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北军占领，重兵把守，要想复夺谈何容易啊！副总指挥石清扬给出了个主意，总指挥啊，我看这么办，咱们率兵南进，夺取泸州，先拿泸州作为根据地，这泸州是背靠滇黔，再图恢复，你以为如何呀？熊和武点了点头，望着地图上看了看，那就这么办吧。他下了命令，谁知道这部队才开拔，第一军的两个营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等到了隆昌，于继堂就这个败类又给拉走了两个旅投敌，熊和武是又急又气啊。大军到了鄱阳北岸，驻军泸州城北的五峰顶一带高地，本来这会儿啊，南军就是革命军还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站在这地理也不错，如果不出意外本可以能打几个胜仗，转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没想到家败出猴头啊，在这锦官结要的节骨眼上，第一路军的师长叫杨春芳又反水投敌。这杨春芳啊，见革命军已到了穷途末路了，他也灰心丧气了，秘密跟杨森勾结，杨森许给他重赏，所以他这才反水。他这一背叛，革命军就没能占领泸州啊，石清扬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熊和武没办法，跟石清扬商议，把这部队沿长江北岸巡流而退，在江津渡过长江，向贵州撤退到遵义。到了自己的地盘了，贵州督军唐继尧，表面上也是自己的人吧，便指定黔北和黔东16个县，让他们就地屯扎进行整编。至此，革命军才喘过一口气儿来。哎呀，熊和武、石清扬立刻召集残兵败将、高级将领，开了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贺龙全传57回，书接上回。熊和武的革命军在四川打了个大败仗，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厚着脸皮退到贵州省。这是大后方啊，还得感谢贵州省的督军唐继尧网开一面，答应啊，给他们分15、16个县，一个是黔东，一个是黔南，你们随便在这休息，在这整顿。熊和武是千恩万谢呀。等部队安稳下来之后，为了稳定军心，他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一咬牙，吩咐一声是大排宴宴，咱们好好品一品贵州的茅台酒。参加会议的将近200人，老实说呀，茅台酒那么好喝，在座的人都没喝出滋味来，那么丰盛的酒宴是食之无味。
为啥呀？打了败仗了，没脸吃喝呀，士气不振，一个个也没有话了，耷拉着脑袋，这士气是一蹶不振。慢说是他们，这个总指挥熊克武也没词儿啊。他看了看副总指挥石清扬，石清扬。

温，要想打仗还得靠着各位呢。大家振作一些，来，把酒杯举起来，干干干！众人勉强把面前的酒喝下去了。石青阳啊，本来想接着往下讲讲话，给大家提提士气，可是讲着讲着，他先哭开了。哎，各位啊，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在离开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给我们送行，拉着我和总指挥的手，一再的告诫，就盼着你们四川打胜仗的。我们在孙先生面前也打了保票，没想到啊，现在是兵败将亡啊，我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这万一见到孙先生如何交代，辜负了孙先生的重托，没脸见人。这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叫戴茂新，戴茂新呢是火爆的脾气，不过这个人呢野心也挺大，他还要争夺四川省的省长呢，没少花心思，光大洋花了多少万，结果这省长也没捞到手，其实啊就是捞到手也得被北军给赶跑了，朱兰的打水是一场空。这戴茂新呢用手一拍桌子，妈的，都赖这赖新辉这个狗娘养的，你说他掌握着大军的军权，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就整日里的玩娘们，结果把讨贼军好端端的光景给断送了，他就是罪魁之首啊，将来见着孙先生非得告他的状。这个赖新辉啊没参加会，有病啊，正养病呢。但是他手下的将领参加了，其中有个旅长一听这话不对劲儿，他不爱听。这个旅长也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问你说啥呢？怎么归罪我们军长啊？你戴茂新咋样？你还不是见枪一响先溜之乎啊？你怎么反过头来反咬一口？要说告状，应该告你的状。三说两说，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吵翻了。这个旅长也够厉害的，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要打这戴茂新。他刚要搂机子，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握住手腕的，一拧他，哎哎哎！这时候把手枪给夺过去了，然后把保险给关上了。他回头一看是谁呀、啊？新提拔的旅长贺龙。贺龙挨着他坐着，贺龙一瞪眼，你干什么？到前线打仗没本事，跟自家人起哄，你本事可不小，你敢以小犯上打军长吗？哎，姓贺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打他，我照样打你，你敢？贺龙把眼睛一瞪，把枪也拽出来，我让你脑袋先透天儿。你说这饭还有个吃的好吗？熊可武在主席这座上坐着，一看贺龙出面帮忙了，熊可武不但没着急，相反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开会的这些当官的吓懵了，心说坏了，我们的总指挥犯神经了。他还笑得出来，他笑个啥呀？就打仗的人也不打了，都把枪归还在鞘内，瞪眼看着总指挥。熊可武是真笑，笑罢多时，看着开会的各位，我说各位弟兄啊，你们认为我发神经吧？没有，我思路敏捷，头脑清醒得很，我这笑可不是装出来的，我这笑是发自内心。你们一定要问我为啥要笑。不错，咱们是打了败仗了，
可是打败仗当中显出两位

了不起的英雄，我得了左膀右臂了。你们要问这两个英雄是谁，头一个就是百胜将军刘伯承，你们服不服？人家从来没打过败仗。再一个就是贺云清贺龙，这是龙虎二将，我的左膀右臂啊。要讲究配当指挥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我的本钱。我发现了金子了，我发现了钻石了，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啊。正好各位都在这儿呢，我当众郑重宣布，我以总指挥的名义代表孙中山先生，委派贺龙为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一句话，贺龙升了师长了。还那句话呀，贺龙升官真不容易，当了多少年团长，竟是独立团的团长，好不容易熬到旅长，这转眼之间又升着师长，他遇上识货的人了。打这以后没人叫团长了，都是贺师长贺师长。贺龙也非常高兴，从内心感谢熊克武。熊克武宣布完了之后会散了，他单独把贺龙给留下了。那位说，怎么这刘伯承没升官呢？刘伯承为什么不提？因为撤退的时候，刘伯承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左腿受了伤了，现在正在四川边境养伤，没来，所以也没加封他的官职，也没让他参加会议。贺龙参加了，所以才提拔了贺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其他的人都走了，熊克武把贺龙留下了，非常认真慎重的，非常严肃的跟贺龙说，老弟啊，恭喜你荣升啊，总指挥还不是您的提拔吗？不，你说错了，我代表孙中山先生啊，我提拔你，你是应该的，你称职啊，那别人他就当了军长，他不配，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唯独你这个师长是称职的到家了。论你的才能，何止是个师长啊，好好干，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军长总司令你全当得了，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叫他这么一捧啊，贺龙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没词儿答对了。总指挥，您把我留下就是说这些？不，我有件事向你交代。过不了两天，我跟青阳要起身赶奔上海面见孙先生，请示机宜，在目前应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请孙先生指示。我们两个人一走，这千斤重担就交给老弟你了。现在你是师长了，大权在握呀，我允许你扩编军队，兵员一定要足，武器一定要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别的部队我全不关心，我就关心你的下属，我临走之前全给你配备齐了，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本钱，你把家给看好了，这是一。另外呢，我给你选了个地儿，就是铜仁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铜仁县在黔北黔南一带是头一个富裕的县，那个地方县城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富人极多，你把司令部安到铜仁县，那就是你的大本营，我们回来之后到那儿去找你，你看好吗？谢总指挥的安排。行了，万语千言，千言万语，说多了也是废话呀，你好自为之吧。

是。贺龙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没几天，熊和武、石青阳两个人果然起身奔了上海了。咱们单说贺龙，现在是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别的师啊，有名无实，比如说一个师里头7000人，有的师连3000人都不到，有的一个团本来得1000多人，这团里连200人都没有，这不就是有名无实吗？唯独贺龙这个师是足援呢，将近6000多人，武器装备是十分精良。这贺龙率领大队，按着熊克武的指示，浩浩荡荡着开奔铜仁县。走到这半路上，还遇上一件事儿，正遇上两个武装团伙火拼，打的是天翻地覆啊，硝烟弥漫，是战火纷飞呀、啊。哪边的人也有6、700，这家伙事儿还都挺棒。贺龙赶紧叫人马停住，又派出侦查人员前去侦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大约20多分钟之后，侦查员回来了，报告师长，这两伙人我们打听清楚了，左边的一个叫罗仁的，手下有700弟兄，号称一个团，右边的是个女的，人送绰号叫周大脚，也有6、700人。这周大脚虽然是个女人，双手打枪十分了得呀，据说他们两家有夙愿，今日报仇，故此火拼。哦，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绿林人，过去都是山大王。哦，好了，部队前进，来，一团长、二团长跟着我走。贺龙是一马当先，冒烟吐火，是直奔战场。谁敢干这事儿？被榴弹打死怎么办呢？贺龙就不在乎这个事儿。来到战场之后，他把盒子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住手！都不要打了！嘡嘡嘡！不要打了！”这两方面正在火拼之时，看半道杀来个程咬金呢、啊，而且横在他们两者的中间为首一个当官的对天空打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马上停止了射击。这罗仁一马当先过来了，周大脚也过来了，就问：“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们解围？”贺龙一笑：“在下乃川东边防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龙，贺云清。”人的名，树的影，就没见过贺龙的，也知道这个字儿，也知道他的名。这两个人一听就愣了。那么请问贺师长，咱们素不相识，你为啥拦着我们？哎呀，二位呀、啊，咱能不能下马来谈一谈？我拿你们当朋友，你们俩这朋友我交下了，我如果调解不成，你们再战也不迟，怎么样？给我个面子吧。那贺龙是干嘛的？他一说这话，两方面真就不打了。周大脚和罗仁领着贴身保镖来到贺龙近前，就在树林下开始谈判。贺龙问了问你们为什么打仗，夙愿怎么结的，这个梁子怎么栽下的，最后贺龙一碗水平端给双方解围。这双方啊，真是心平气和呀，听完贺龙的话一再称谢，知道贺龙了不起。贺龙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出来了：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在水火之中，二位就这么打，太不负责任了啊！做一个正人君子，要当个时代的英雄，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呐、啊。
两个人听完脸都红了。贺市长，我们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说，我们呢就是土匪，我们愧对父老乡亲。当年呢，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这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了。弟兄们要吃口饱饭，不得不如此。如果贺师长能收编我们，我们是求之不得，愿给贺师长的马前效力。哈哈哈哈哈！真的，欢迎欢迎。这样，我以师长的名义任命你们罗仁为第一独立大队的队长，周大脚为第二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属于我边防军直接管辖，你们可愿意？太愿意了，太愿意了。书说简短，三下五除二，贺龙把这事儿解决了。两伙人加了一块1500-1600人呢，无形之中就壮大了贺龙的实力呀。打仗靠的是什么？一个是靠的枪杆子装备，主要的是靠的人呢。没人你怎么打仗？贺龙心里特别高兴，告诫手下的弟兄不准小瞧他们，不准排挤异性，我们要双手欢迎，要团结周大脚，要团结罗仁，要跟一家人一样。就这样，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铜仁县。这个铜仁县呢，据传说啊，过去清理河道的时候，在这河底的淤泥当中啊，挖出三个铜人来。说这仨铜人什么年代的？有人考证一下，好像是秦代的。铜人铜人就借着这个音，所以变成了铜仁县。这铜仁县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以汉族为主，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个经商的集散地，来往的通衢，所以说商业比较繁荣。而且铜仁县呢，保管的非常好，明朝建的城池现在是整整齐齐，未遭破坏，还8座城门呢。城墙高大而坚实，城里的街道也宽也平，四乡八镇都比较富足。这几年别看兵荒马乱，这个地方是年年丰收。熊克武真是关照贺龙，给他选了这么个富足的地方。你要想养兵，你不找这么个地方，这兵你也养不起呀。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得用多少军饷啊，这方面你得考虑充足了。贺龙进了城，原来有一处古建筑是斜台衙门，贺龙就把它变成了司令部，师司令部就安在斜台衙门。贺龙当天晚上召集下属哥们弟兄开了个碰头会，贺龙是正言厉色呀，各位啊，我贺龙熬到今天不容易，你们跟着我也不容易，咱们出生入死，倒下多少弟兄就把咱们给剩下了。如今大伙看出来没，老百姓是咱的衣食父母啊，咱们必须把新哥的政中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事儿，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咱们才有前途，你们说是不是？是是是。既然是这样，咱要爱民如子，严守军纪：一，不准调戏妇女；二，不准欺压百姓；三，不准胡作非为。要严格约束弟兄们，如果哪一个要违反了军纪，我是定斩不饶，就地枪决，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在内啊。另外，这整顿军纪的事儿，负责人就是贺锦斋。锦斋啊，你负责执法队的事儿，要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去办。明白，得令。啪啪啪，贺龙全做了布置。第二天、第三天，了解铜仁县的情况，然后贺龙告诉手下的参谋：“你去给我办一件事儿，
你到

0: 到城里城外给我找一些本地的乡亲啊，不要有钱的，中层的比较能吃上饭的，下层的困难户，让他们到我的衙门来开个会，多多益善，都找来。是，参谋不知道为什么呢，第二天挨家去通知，有很多人不敢来，怕见官，有些胆儿大的敢来。下午四点整，人们到齐了，参谋到屋报告，师长啊，来的人真不少，有100多号啊。贺龙点了点头，办得好，马上整理整理军装出来，来见群众。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祝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

0: 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室，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

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9月5号到9号举行。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0: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1: 尊师重教，礼谢师恩，我省各地举行。

0: 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1: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
0: 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油市地缘风险再起，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12涨。
0: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有权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1: 9月5号到9号，省委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蓄能，凝心聚力。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18大以来，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北发展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在开班式上，省委书记罗文做了专题报告，带领全体学员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黄润秋、屈青山、王昌林、王一鸣、李文堂等5位领导专家先后做辅导报告，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河北实际提出真知灼见，引领学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真抓实干。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分为12个组开展交流研讨、畅谈体会，相互启发。罗文、王正普等与大家共同研讨，王路进等带头发言，交流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探讨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新对策。5天时间里，学员们认认真真学原文，踏踏实实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方向。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军：
2: 生物开局之年，工作的任务很艰巨，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有很多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需要呢在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的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基础上，进一步的校准目标，明确方向，落实举措。罗文书记的讲话，包括其他专家、部委领导给我们的辅导，进一步的明晰的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思想，他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也亮，抓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方向感。
1: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党玉：
3: 读书班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对河北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来一个系统的谋划，可以说为我们做好15工作、建设经济强盛美丽河北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学习了习总书记对河北历次考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我们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1: 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尹博：
4: 思想上啊，经受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淬炼，特别是罗文书记的报告，深入的贯彻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对省情深刻的把握，理清了科学的思路，举了很多生动的实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来佐证，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1: 为学之时，故在建旅。省委做出了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学员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在实干笃行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雄县县委书记武彦斌：
4: 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

0: 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抢抓承接疏解机遇，全力保障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并积极谋划市场化疏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 OPC 落地见效。依托高新区、自贸区、科创中心、行政园等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配套，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1: 盐山县委书记潘家庭
2: 聚焦做强，主导

0: 安。
1: 我们将全力抓机遇迎挑战，扬优势补短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信度区落地见效，全面加速新能源商用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用心写好红色绿色两篇文章，因地制宜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深耕生态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李秀年：
3: 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我们持续优化 OPC 专属服务流程，创新会区举措，在服务已有6190家 OPC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树立产业链思维，推行一集群一方案保障模式，做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经营全生命周期服务。
2: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4: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主动承接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2: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狄尚：
5: 作为河北沿海的重要节点城市，秦皇岛市科技部门将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创新资源，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推动京津研发秦皇岛转化的延伸拓展，以海洋科技创新来助力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体质增效。
2: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6: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与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尖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2: 曹飞殿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牛阳：
7: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牢海上安全底线，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动绿动渤海落地见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海事社营商环境，要坚持科技赋能，持续推动智慧海事、智慧航运、智慧港口建设。
2: 国网纪委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少宇：
8: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深化新能源加算力融合，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2: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9: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建成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扎滚生产基地，激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0: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11: 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我身后就是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与主论坛的会场。探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各项搭建与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
12: 大会落地廊坊，这是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实力体现，也是对河北算力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明天大会正式启幕。
10: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2场主论坛、10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

0: 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1: 中国三年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
0: 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算力筑基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将集中亮相一批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本次算力大会，润泽科技重点展示的智算园区的全新全站体系的新架构。我们把十万卡算力网络作为标准化的最小的智算基础单元，依托这个标准化智算单元，我们实现了规模化的复制，连片落地，打造了吉瓦级超大规模智算园区，为 AI 和大模型训练提供高密度、高可靠、规模化的算力底座。
0: 今年的算力大会上，河北将围绕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算力高地建设等亮点，举办专场论坛和一系列成果发布。
3: 上线全国算力互联互通河北区域节点，签署呢京津冀共建银河算廊的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们还将发布1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100项河北省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5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签署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的合作协议，全面展示我们省算力领域的发展成果。
4: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交流会设置入境服务消费赋能专项推介、协同发展圆桌畅谈、场景换新创新示范案例推介等环节。在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推介官围绕文旅服务消费升级、入境旅游扩容等内容，结合三地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进行专题分享。崇礼冰雪协会副会长邹忠桥：
5: 我们崇礼的这样的四季度假的资源，其实就可以跟北京做一个很好的线路的串联跟资源的联动，让入境游客的整体的驻留时间延长。
4: 北京深空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馆长杨春丽：
6: 我们更想的是连通啊北京、河北，进行更大的航天产业研学，把所有的航天点位都变成孩子们能够学习的校外课堂。
4: 交流会上，京津冀三地专家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区域服务消费一体化创新路径。中泽智库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国：
7: 未来可以预见的5年之内，三地基于数据的、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贸易的这种发展的，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所以我想呢，未来就是一方面是把北京的数据的这个跨境贸易的方案的清单呀、管理规范呀、管理办法、细则、服务平台这些东西，怎么来向更多的京津河北的企业、有出海需求的这种企业去服务、去覆盖。
4: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驱动中心主任杨军：
8: 进一步打通这个跨区域的一些制度保障，比方说文旅、检验、检测、商务服务这些标准的互认，它能大幅的降低一些跨区域的企业的一些流通的成本，能够更大的激发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活动同步配套16个展位的主题市集，汇聚了三地文创、农产、中医药、非遗品牌等，开展展品观摩与自由洽谈，推动三地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务实合作。
9: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等，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 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来自我省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从教多年，冯英巧老师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9: 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
0: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
12: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3: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0: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14: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永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0: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15: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0: 承德县举办教师颂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16: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0: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17: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4: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6.6万余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18: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0: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是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 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
6: 我当时

0: 实习支教的学校在张家口怀来县，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注意到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头发经常掉下来，就攒钱给我买了特别漂亮的发卡，这让我特别感动，我打算一辈子扎根讲台。
1: 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志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在晋州一中，每个学期河北师范大学都会派老师来到这里。
2: 河北师范大学共给我们提供了55个专家到我们学校指导，10余次专题讲座，各种教研共进行了将近20次。
3: 我们在以往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面向这个高考的知识点吧，但是师大的这个督导老师他可以从这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教导学生，然后让学生呢感受到了新鲜的东西，眼睛都是放光的那种状态。
1: 2006年至今，河北师范大学已经累计派出1800余名专业教师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将学校的研究成果和优质教育理念带进基层校园，开发出众多适合当地学生的特殊基础教育应用。
4: 下一步，我们将把培养体系和本研贯通、AI 智慧实习平台及多部门协同机制绑在一起，在学龄人口结构变化的量变中撬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变。
5: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明年雄安校区将迎来首批书解招生，将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带来宝贵的科教资源，以高校的落地扎根助力书解战略落地见效，为新城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力量和学术底蕴。
6: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从今年5月份起，出口连续4个月刷新月度新高，8月份首次跨上1500亿元台阶，增长22.7%。
5: 近期，我省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在高新技术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智慧服务等47项国家标准，将在电力、港口、石油、家居等领域规范 AI 发展。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约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出口方面，8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6: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今天进行，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近5000吨，货值约8.58亿元。
5: 今天下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6: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近1分钟便记录下超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预计于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今天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6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盈的联合声明。
6: 明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次计价周期以来，美伊互相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状态。不仅如此，美国公布的石油库存去库明显提供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在中东局势升级且短期看不到缓和背景下，石油去库放大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弹性和空间。
5: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6: 据俄罗斯方面今天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他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的边缘。
5: 路透社10号援引3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6: 挪威首相穆特勒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在摩尔多瓦一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的撞击。对此，乌方表示他夸大了实际情况。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00。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

0: 好吗？
1: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1: 那我先说。
2: 好。
1: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1: 我71。
2: 我75。
1: 我属鸡。
2: 我属虎。
1: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1: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1: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1: 这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1: 你说。
2: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0: 他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啊。耐急性。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1: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1: 成功。
2: 丢人了。
1: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2: 就是你这也不对，没来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2: 告诉我放松呢。
1: 要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2: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1: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啊，
2: 实话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0: 妹，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那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嗯。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1: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嗯。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1: 怎的？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嗯，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
2: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嗯、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2: 大妈、嗯、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2: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0: 中了，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1: 我跟我说。
2: 嗯，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1: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星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嗯。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0: 现在，
2: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0: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不对，
0: 干啥呀？
1: 不赔了，
2: 别，
1: 我不赔了。
2: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懂，
2: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1: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行啊。
1: 你坐，你坐。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了。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0: 你就坐那说呗。
2: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2: 嗯，
1: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2: 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1: 嗯，
2: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那我先畅想呗。
2: 您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2: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
1: 怎的？
0: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嘛，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1: 嗯。
2: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2: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1: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2: 嗯，
1: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 在我们这次

0: 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
1: 我这要求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0: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3: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6: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7: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

0: 色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3: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相关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1: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 此次耗材集采在

0: 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0: 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卢健、樊红平等市领导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杨海龙、方志勇、李小波参加；
1: 我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教师节主题系列文化活动；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宽城山泉产业兴乡土，实业赋能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9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为我们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要从严正风肃纪反腐，扎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始终保持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健全完善授权用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体系，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的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的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要深入系统学、笃信笃行学，深刻领悟核心要义，以清醒的理论知识把牢前进方向，要在解放思想中奋发进取，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找准承德的比较优势，找准发力点和突破口，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要在对标对表中理清思路，认真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完善思路、细化举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在锚定目标中比学赶超，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浓厚全员招商氛围，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回迁安置等群众关心关注的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引领承德发展的持久精神动力和科学行动指南，要进一步细化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消耗式落实，坚持领导干部领办攻坚，注重总结提炼工作中的成熟经验，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黄威、江峰、福东、上镜、春阳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卢健、市长樊红平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及退休教师代表，代表市四大班子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小波参加。卢健首先来到承德一中，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办学特色、师资队伍、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等情况，与教师代表深入交流。卢健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承德的未来在青年，青年的未来在教育。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扎根教学一线，默默奉献，潜心钻研，因材施教，为承德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追求，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在退休教师代表家中，卢健与他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多年来在教育事业一线的默默奉献表示感谢。卢健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退休老教师更是我们教育事业最宝贵的财富，希望退休老同志保重身体，充分发挥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和宝贵经验，帮助年轻教师迅速成长，继续为全市教育工作贡献智慧力量。卢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事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积极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中的问题，用心用情做好退休教师的服务保障，全力营造尊师重教、兴教育才的浓厚社会氛围。樊红平到退休教师代表家中看望慰问，到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与一线教师代表深入交流，调研了解教育教学及校园安全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要抓实抓细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市领导刘洋、王亚军、沈玉军、王东立参加。
0: 在全国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教师节主题系列文化活动，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风尚，表彰先进典型，激励广大教师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使之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请听报道。
2: 承德市任何

0: 文庙举办了教师节主题系列文化活动，以致敬师者、礼遇志愿、开笔启志、思政铸魂的多元形式，更续千年文脉，弘扬文明新风。现场开设沉浸式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崇德修身、笃行向善、厚植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同时，对长期扎根文庙景区、积极投身文旅服务的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表示衷心感谢。承德市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周帅：
1: 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深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深耕三尺讲台，潜心育人，笃行致远，用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不负使命，不负韶华，守护文脉，更续文明。
0: 活动中，承德市第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还开展了传统开笔礼仪式，孩子们身着传统汉服，在古朴肃穆的礼乐氛围中，有序完成正衣冠、点朱砂、学写人字等经典启蒙环节。在传统礼仪活动中，近距离感受国学魅力，厚植尊师好学、向善向上的优良品格，开启人生求知修身的崭新开端。承德市外八庙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林瑶：
2: 在全国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在热河文庙举办尊师重教主题文化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文庙资源，做好文物活化利用工作，常态化地开展系列传统礼仪文化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同时，我也借此机会祝愿全国的教师们节日快乐。
3: 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办了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座谈会暨教育家精神展览。座谈会上，对教书育人楷模、师德标兵、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优秀教师代表交流发言。会后，教育家精神展览开展，师生以歌曲、诗朗诵、舞蹈等礼赞教师，文津班师范生集体宣誓，与会人员参观展览。据了解，学校将常态化组织学习，引导师生践行教育家精神，服务地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师张继书：
4: 那么今天呢，参观了这样的一个展馆，让我内心的感受呀，非常自豪和骄傲。那么对我来说呢，更应该向这些教育家学习，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立志呢为我们学校的师范生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李克军：
5: 我们所有的师范学院的老师们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不是束之高阁的，实际它就在教师的每一个专业上课中，我们都要像教育家一样啊，我们去践行这种教育家精神，做一个真正的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在承德县第一中学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表彰大会，对上学年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和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先进个人进行集中表彰。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营造爱岗敬业、勤学善思、争先创优的浓厚校园氛围。在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孩子们把亲手制作的花束献给最敬爱的老师们，表达了孩子们对老师潜心育人、默默奉献的崇敬与感恩之情，为老师们送上了美好的节日祝福。
6: 乡村行，看振兴。
7: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亮甲台镇深挖都山优质山泉生态资源，做强天然饮用水特色实体经济，以本土企业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3: 记者在宽城亮甲台镇的泰丰集团维康山泉水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全自动饮用水生产线全速运转，吹瓶、灌装、封盖、贴标、包装各环节高效衔接，井然有序。企业依托都山优质水源，主打生产一瓶富丝天然山泉饮用水，凭借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成熟的生产资质与先进产能，产品辐射京津冀多地，外销市场广阔。 同时承接外部品牌瓶装水代加工业务，实现产销两旺，促进产业多元发展。企业年取水量达5万吨，2025年实现产值1155万元。企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不仅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更有效拓宽了本地就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为县域经济发展添砖加瓦，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泰丰集团维康山泉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明：
8: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化、标准化开展生产经营工作，同时坚持扎根乡土、返璞乡村，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500余户农户增收，切实让本地优质水资源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3: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属地乡镇的精准服务与保驾护航。宽城亮甲台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做好水源地保护、企业帮扶等工作，全力助力本土企业稳健发展。宽城满族自治县亮甲台镇副镇长王静：
9: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做好水源地生态保护、企业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升级、拓宽市场，持续壮大镇域特色生态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0: 9月10号，由承德市科协、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教育局等34家单位联合主办，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承德主场暨省级重点活动举行。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科普展位，汇集机器人航模展演、科普文艺汇演、大型艺展等多项内容，通过实物展演、文艺演绎、现场咨询、免费诊疗等多种形式，把前沿科技成果、科普法知识、卫生健康、安全生产、低碳生活等贴近百姓的科普内容送到群众身边，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科学、懂科学。承德市魁星园小学学生孔凡奇：
11: 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知识，保持好奇心，多观察，多思考，勇当一名小小科学家，今后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我自己的贡献。
0: 除市中心广场主场活动外，省级重点活动墨法鸿运科普同行、科普法书法作品展也正在展出，依托书法艺术这一传统文化载体，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法宣传，解读法律核心内容与实施意义，促进科普与文化融合，增强了全国科普月宣传效果，提高了社会影响力。承德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艳艳：
12: 科普月期间，计划广泛开展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科普报告等群众性科普活动400余场，推动科学知识浸润百姓日常，引导全社会感受科技创新魅力，持续推动全域科普向纵深发展，不断实现全民科学素质提质增效。
6: 一曲曲欢歌唱响主播，一幕幕展演凝聚力量。由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牢记主播感恩奋进15武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活动9月份精彩启幕。展演以文艺为载体，唱响紫塞大地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讴歌从绿水青山到万家喜乐的民生图景，生动展现承德人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生动实践。以文艺礼赞时代，以奋进书写答卷。9月11日晚7点，欢迎专场精彩上演，届时承德新闻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7: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4: 不强，

0: 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4: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对于我市的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的一些相关政策有哪些想要咨询或了解，或者呢您对于我市这个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要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靳海杰，带领我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各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在节目开始，我们请靳主任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有的机会带领我们局的乡农监督科、社会事务科、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还有市不暖登记中心的相关负责同志啊，共同做客咱们百姓热线，同大伙儿做一交流。
1: 嗯，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其实对于这个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来说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哎听着有点陌生，那么我们想了解啊，咱们这个具体的工作职责都有哪些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主要负责数字承德建设、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信用体系建设、企业发展服务、公务资源交易及项目管理等项工作。
1: 嗯，那么刚刚呢靳主任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具体的一些工作职能，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对于我市的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一站式的政务服务大厅呢，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生办事的一个重要阵地呀。那么目前我们想了解一下，有多少行政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驻到了我市的政务服务中心啊？有哪些事项是可以老百姓在政务服务中心直接办理的呢？靳主任，
3: 目前啊，市政务服务中心共进驻了49家单位，包括行政的事业，还有公共服务部门，可以办理658项。政府事项啊，涵盖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是吧，包括水电气暖公共服务事项，哎，基本实现了进一扇子门办一揽子事的目标啊。
1: 这个数字赋能啊，流程改革也是优化这个政务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么今年上半年在推动啊行政审批提质，包括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方面，又重点啊推出哪些工作呢？
3: 2026年啊，市书政局紧扣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聚焦深耕啊主责主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数据产业发展，各项工作扎实啊稳步的推进啊。在数字承德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持续夯实了数据资源基础，常态化开展公共资源的登记，累计登记公共数据资源5300余条。开展政务数据目录治理，目前已初步助治理数据目录174条。二是加快数据市场建设，印发了承德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全市累计落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12个。三是 推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全市共规划算力项目12个，规划建设规模超7万匹，已投产项目1个，稳定输出算力332匹。四是抓实数字人才培养，协调承德宇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承德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开展对接，共建人工智能与数据产业学院，为我市数据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哦，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妈的。
1: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大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

0: 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1: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0: 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儿。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你
0: 早
1: 说呀，
0: 没来
1: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告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1: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
1: 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1: 这样
2: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
0: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0: 大妈呀、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

0: 我啥时候给你送秋波啊？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0: 冬哥，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

0: 天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0: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吗？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2: 现在，
1: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着居啊？
2: 你心眼小，
0: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不对，
2: 干啥去？
0: 不赔了，
1: 别，
0: 我不赔了。
1: 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
1: 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0: 老崔，
1: 哎，
0: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0: 不是
1: 岁数
0: 的，别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就闹大了。
2: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0: 耶，我跟小崔说，
2: 你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1: 嗯，
0: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嗯，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0: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

0: 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今天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所以呢，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嗯。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嗯，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嗯。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0: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2: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2: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
0: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1: 这么丢人。
2: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2: 您说一句话。
1: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2: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2: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